0: 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好好好好，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嗯嗯嗯
3: 嗯，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3: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
0: 真是没叫人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你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3: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0: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3: 你猜咋的
0: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不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丢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1: 这酒真是美，美呀美呀，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0: 美美
2: 美什么呀，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0: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1: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80，离的都不贵，过来看一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0: 家这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救命啊！阿福，
1: 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0: 阿福，我来找我爸。
1: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0: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拖。

0: 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
0: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7: 咦，我刚去论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5: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时候，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怎么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去吧，
13: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吧？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

0: 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是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吹，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去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这建国，上楼。
4: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
3: 给你。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许家财，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

0: 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十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哎，建国，
1: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1: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1: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1: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不，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滑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7: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7: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7: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7: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7: 糊弄我。喂，
8: 爷爷，我的亲爷爷。
7: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8: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7: 哎，你怎么不像啊？
8: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7: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8: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7: 啊？谁让你张扬了？
8: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7: 不管什么圈儿，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8: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7: 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9: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7: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7: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10: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1: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9: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9: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7: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7: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7: 我记者
11: 啊？
7: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7: 大实话？
12: 嗯。
7: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7: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12: 哦，
7: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13: 太好了，
11: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7: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9: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7: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9: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1: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9: 啊，
11: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5: 哎呦，
14: 老英雄，
15: 老英雄，
7: 哎
15: 呀，
7: 哎，受不起，受不起，
14: 老英雄，
7: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5: 是啊，是啊。
7: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4: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6: 是呀，改善。
7: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4: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
15: 老爷子，

0: 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 好，好，好。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
0: 停！
1: 话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你们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2: 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

0: 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上不去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1: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

0: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哎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这个票我要了。
1: 干什么去？
0: 啊，
1: 不是不是。 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0: 我不卖了，我。哎呀，老先生啊，
1: 你不是说你要到广东的火车票吗？是啊，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0: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1: 是真的。
0: 我看不像。
1: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3天3夜了。哦，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嗯，
1: 我先把钱给你。嗯。
0: 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1: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哎，给，
0: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1: 不谢不谢不谢！
0: 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1: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0: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1: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0: 真是太感谢了！
1: 哎，等等啊，
0: 找钱给你
1: 啊？找钱？
0: 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1: 要找要找！
0: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1: 怎么能够不找？
0: 哎呀！ 哎呀，哎，看他穿的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嗯，可能有诈。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1: 哼，
0: 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
1: 你这才是假的，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0: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假的，
1: 这是真，
0: 假的，
1: 这是真，
0: 假的，真的，
1: 真的，
0: 假的，真的，
1: 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0: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它应该是，咚咚啊，
1: 敲锣呀，
0: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0: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
1: 给。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0: 想用伪钞骗人？
1: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呀。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0: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1: 我
0: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1: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
0: 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0: 本来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0: 我们的技术科长，
1: 你听我跟你说，
0: 出差到广州，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
0: 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
1: 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0: 都可以造假的吗？你才是假的！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我，
0: 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 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呀，我就买了一套。

0: 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1: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1: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
1: 快
0: 跑，
1: 快跑！哎呀，快跑！
0: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快！哎呀，快！
1: 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快！哎呀，
1: 不，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1: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
0: 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伙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赶了。
2: 我搞，
9: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10: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2: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1: 着。太不玩笑了。
8: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8: 请坐。
2: 我说干什么？这是
11: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1: 班长啊？
8: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1: 拜个年。
2: 好，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8: 打。
12: 山山恶恶细细细。
8: 喂，
10: 喂，
8: 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
10: 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
2: 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1: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1: 锵锵锵锵锵啊！
2: 30秒，
10: 哎呀，
2: 太少了吗？
10: 太少了，
2: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 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明白
3: 了。
2: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4: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5: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4: 啊？就是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6: 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2: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9: 到，
2: 咱班级队长，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10: 等，
2: 你来。
10: 是。
2: 准备计时。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5: 啊，喝。
2: 好。
10: 哎，我还想喝口水。
1: 妈呀，这毛病呢！
5: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2: 下面该谁了？
4: 你打了，你打了。
7: 你不打我打。
4: 喂，
2: 老豆啊。
9: 老豆是什么呀？
4: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哦，可也看不见啊。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9: 时间到。
4: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1: 你们怎么不笑啊？
9: 后来为什么要笑啊？
2: 多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4: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9: 啊！
4: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9: 啊！
4: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9: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9: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0: 时间到了，
5: 别难过啊！
9: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1: 哎，班长。
9: 啊， 哎，你来打，你来打。

0: 法还没打呢，小法来。
1: 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1: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1: 班长，我就不打了。
2: 哎呀，
0: 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1: 喂，退休公寓吗？总机您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射苗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2: 十九
3: 八
2: 七
3: 六
2: 五
3: 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4: 哎，
3: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嘞。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嘞？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

0: 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议字。
0: 哎，怎么会议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嗯、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嗯、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呢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
0: 哎、
2: 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怎么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么意思？
2: 欠拍。
3: 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4: 三二。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工人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4: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4: 考试的。
0: 哦，贵姓？
4: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4: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4: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4: 谢谢管家。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4: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4: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老板
0: 啊，
4: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4: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4: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4: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4: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4: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4: 老板
0: 啊，
4: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4: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4: 一千，
0: 嫌少了
4: 啊？
0: 你要多少？
4: 800。
0: 家住何方？
4: 汉口。
0: 汉口何处？
4: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4: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克星下凡城。
1: 哟，李干部来了，
0: 来，快快快快快！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9: 和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的。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
3: 哎、
0: 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啊？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谦虚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速递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先驱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4: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李干部呢？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骨癌，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失误，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洗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还压着我的牛肚，而且吃得比猪差，盒饭那叫

不能饭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白饮，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掉，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一到家乡，全家人非常高兴，互相讲了各自的经过。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娘啊打开话匣子了。听完张作霖说的经过，老太太睡不着了。老疙瘩，我从心往外不希望你跟土匪打交道。你还记得前些时咱娘俩怎么谈的吗？可是事与愿违，怕什么来什么，结果事情头逼的你还得走这条路。老疙瘩，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里头，你还有命吗？咱们一家人还活得了吗？哎，娘啊，我劝您呐，也别想的太多了。这个年月兵荒马乱，外国人纷纷到咱们大清朝来，官府是巧取豪夺。我说句话您不爱听，好人不多呀，咱就胡了八秃的混吧。小车不倒只管推，混的哪天说哪天。总而言之，儿不做坏事，就是有掉脑袋那一天，我扪心自问是问心无愧也就罢了。我知道您替我担心，我打算呢给我姐姐马上办这婚事。我姐姐出了门子呢，您呢也了却心愿了，将来您搬到我姐家住去，您就别跟着我操心了。我也20来岁的人了，我爱怎么闯荡就怎么闯荡。哎，也只好如此了。第二天，张作霖就着手给姐姐操办婚事，把姐姐给了王大发，房子早收拾好了。哎，这小婚礼举行的十分隆重，乡里乡亲纷纷来祝贺，家里的应有尽有。张作霖这腰包挺富足啊，凡是本铺子的乡亲有困难的，张作霖不看着，纷纷的给送钱。其实呢，也是买大伙的嘴，别给说坏话。那年月谁管谁呀？我有好处就满足了，谁乐得河水不洗船呢？跟官府说这话有什么好处？将来叫张作霖知道了，那也得报复啊。所以没一个人说坏话。张作霖在这小二子沟过得倒是挺平安，姐姐结了婚了却心愿，一晃正月初七。这天张作霖陪着母亲正在屋里闲谈，就听门外有牲口的声音，来了一头驴，从驴上一片腿跳下一个人来。老嘎子，老嘎子！张作霖开门一看，乐了，谁呀？父亲的好朋友，小名叫二来子，郭兆志，郭二叔。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从青马坎回来，路过大方山，拜会了二叔郭兆志。就他们家穷的都拾不起个来，张作霖给买的肉好像没把这一家子给撑死。就那位张作霖临走给留下100两银子，郭兆志也换了计了，从里往外全都是新的，还买了头驴。按着跟张作霖爷儿俩定好的来找作霖。张作霖乐了，二叔您真守信用。哎呀，不急坏了，为买这头驴耽误了3天，不然我早来了。你娘在家？在家。二叔记住啊，见我娘可不能说实话，咱爷俩走的时候你就说上奉天去做买卖。
1: 哎，我瞎话我都编好了。
0: 说着话进了屋了，郭兆志没空手，还给买了几样礼物。进屋就说，嫂子，嫂子，您还认得我吗？
1: 张作霖他娘揉揉眼睛，哎呀，瞅着面熟想不起来了。
0: 嘿，贵人多忘事，我不是二来子吗？我跟老疙瘩他爹 净在一起混了，我们哥俩。

0: 吊着膀子形影不离。哎呦，是赵志啊，哎，这就对了，郭赵志，你是从哪儿来的？我可真没想到啊，你还来了。嗨，哎呀，咱们一言难尽呐，咱好好唠上吧。郭兆志把礼物给放下，编了一套瞎话，没敢说自己去赌局的事儿。他知道张作霖的母亲为这事伤透心了，尽量回避这类的话。作霖他娘一看，我说赵志啊，你混得还不错啊啊！行，哎呀，这些年呢没干别的，小好了，不上赌局了，做买卖，反正什么快呢就倒腾点什么，哎，家业还干得不错，家里都好吗？都好，托您的福，都不错，有吃有喝，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手头还料有积蓄，这就对了。三条大路走中间呢，人还得学好啊。你想想当年你跟老嘎子他爹老上的赌局，弄俩钱都给人家送去，害得我们哭天喊地呀、啊、那日子还有个过吗？就说那不是好地方，说什么也不能去，不但我这辈儿不去，就是孩子长大了也不让他去。您说这套瞎话说的，把张作霖他娘就骗过去了。郭兆志就说，嫂子，我这次来呀没别的事儿，现在奉天呢，哎呀，商业界挺繁荣，我打算带着老疙瘩走一趟，看什么有快货呀，倒腾一把，回来呢挣个十吊八吊的，总比闲着强，不知道您乐意不？老疙瘩能不能陪我去一趟？张作霖他娘一听这是好事，张作霖老在家那三界沟青马坎的人再来了，把我儿子勾的再下了水，这事儿麻烦了，不如叫他跑跑买卖。张作霖他娘同意了，作霖点了点头，娘啊，既然您乐意，我就带俩钱跟我二叔跑一趟，管他挣多挣少呢，也是个正当的营生。三言五语把事儿定下，吃顿饭，张作霖上马，郭兆志上驴，就离开了二道沟。等离开家了，两个人回头看看，乐了。哎呀，张作霖用手指了指二来子，我说二叔啊，你说咱爷俩这戏演的多真呢、啊、把我娘这老实人给骗了。我说咱是做买卖，可就是人不说瞎话他不行，这事情头逼的。我说老疙瘩，前些日子我跟你说那些事儿你没忘？那我能忘吗？这高侃这张大虎可不是东西啊，这个小子敲骨吸髓，吃人不吐骨头，让他害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了。这回老高的你得给我出这气，当然我陪你来就这事儿。你打算怎么给我出这气？那就得看事情怎么样。姓张的够朋友，哎，咱爷们儿画出道来，他走那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怎么样？您知我腰里带着什么呢？什么？你看，去！张作霖把那只手枪咪雷根拽出来，这玩意儿我带着呢，我就叫他脑袋开花。又老嘎的你还有这玩意儿？这可是宝贝呀、啊！离多远，二们手指头一动那躺下来，哎呀呀，这是哪国造？日本。
1: 日本的。
0: 能打多少响？十发子弹。另外我身上还带着子弹，一共带了50发，还不够吗？把张大虎一家子崩了还得有富裕。
1: 对，我他妈要豁出去，
0: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老嘎子听你的。二叔，人命关天，但能不出人命最好是不出啊！我没说吗？看事情头的发展，他够意思咱适可而止，不够意思跟咱爷们玩横的，我就得给他颜色看看。
1: 对，
0: 这才叫大丈夫。

0: 不得。张作霖把枪揣好，那怀里还揣着1000两银子的银票，这银票郑大脚老干娘给他的，一个骑马一个骑驴，边说边往前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转过天来，走这地方叫黄土坎，这本地没山，黄土坎呢，就两个大土包，哎，土包上长着不少树。那这地方挺背呀、啊，经常好出事儿。那张作霖你俩人呢，又都是老爷们，怕什么的，也没介意。可是刚拐过这土坡来，冷不丁从树林里头窜出俩人，噌噌把道就给拦住了，每人手中拿着个老洋炮，黑乎乎的枪嘴子就对准张作霖和郭兆志。别动别动！郭兆志没见过这个，一看，妈呀，从驴脖子上出来下去了，把俩手高高的举起来，没动，我没动。张作霖不吃眼前亏，唰，俩手也举过头顶，要不然的话你稍微有点犹豫，那头背不住开火。那劫道的那个可不管这套，张作霖把手举过头顶，傻目观瞧和一瞅，面前两个黑的个，戴着狐狸皮的帽子，身上穿着老羊皮的袍子，腰里系着皮带，一个穿着毡靴子，一个穿着洒鞋，衣服不是那么太整齐的，看手里的家伙也不怎么样，那老洋炮一般算什么呢？作霖琢磨，这哪儿来的，哪个柳子的，看这样绝不是三界沟青马坎的，也背不住啊是当干的，那阵那个土匪啊，有在柳子里住大帮的，有一个人干的叫独角大盗，有的呢仨一群五一伙拉帮的，这叫单干。张作霖想到这嘴没闲着，二位老何辛苦了，能不能跟我报个号啊？这俩小子一听见，妈，这位还挺通路，说了几句行话，不过他们假装不懂，把眼珠子一瞪，放屁，你说的什么？别的我全不管，爷爷就认识钱，带了多少钱？赶紧下来，交给爷爷。如果要不服气儿，说瞎话，动心眼儿，我就崩成你为筛子。那老洋炮打铁沙子的，那打的人身上净眼儿，所以叫筛子。张作霖一听啊，遇上吃生米的了。你笑什么？我笑二位，既然如此不赏脸，好吧，那钱算得了什么，国宝流通呗，你花我花不都是一样吗？实不相瞒，我真带了不少钱，现钱有几个想做路费，我大数给二位怎么样？在哪儿呢？在我怀里，我现在就掏钱，我可没别的意思啊，别开枪啊，掏吧。哎，张作霖在怀里一伸手，把1000两银子的银票掏出来，往马前一扔，二位看见没，这是银票，拿它到银号就提钱，在奉天省到处通行，怎么样？多少？1000两。耶，1000两，能真的吗？这俩贼呢，有一个就过来了，抱着老洋炮哈起腰去，捡起来一看，真是1000两。嘿嘿，哎呦我的妈呀，发了一笔横财呀，没想今儿这买卖做的太值个了。就在他高兴的刹那之间，倒了霉了。 张作霖先用银票把他们稳住，然后一伸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噌，就拽出那只弥勒根，二把手指头一扣扳机，啪啪，就两枪啊！郭兆志举着手在驴旁边站着，一听，哎呀妈，轰过去了。这两枪把土匪打死没？没有。张作霖没那么做，想露露自己的手头，把他俩头上戴的狐狸皮的帽子给掀掉了。另外，土匪管这种枪术叫烫顶片儿，这个顶片儿啊，就是脑瓜顶，烫顶片儿就是拿这子弹给出了一溜沟，把皮儿给划破了，这人还不受重伤。这是射击的一种技巧，一般的人干不了。张作霖在青马坎待了些日子，每天练习打枪都是汤二虎手把手教的，跟杜老盼也学习过枪术，今儿拿这俩土匪做实验来了，打得还真准，帽子掀掉，脑袋上的给出了一溜沟，那血顿时就出来了，俩土匪也怕死啊！各位兄弟，脑袋还有没有？没有，你还能说话？没想到这家手里头还有硬家伙。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把银票又揣起来，把枪一撅，打！妈的嘞！你们未从劫道也不睁开眼睛看一看，知道我谁吗？好汉爷爷。啊，不知道不知道，冒犯大家罪该万死，闹了半天咱们都是一个祖师爷，好汉爷高个手吧，怪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本来我应该要你们的命，不过你们方才说的不假，咱们是一个祖师爷，看在祖师爷的份上，我就饶你们不死。哎，谢谢谢谢。那您是谁？我还没问你们呢，你们是哪儿的，跑这做买卖呢？
1: 我们也不是无名之辈呀，我们是太平山的。
0: 太平山？张作霖听唐二虎老给自己讲，耳朵里头都磨出茧子来了，脑袋里也有印象。我太平山，你们的寨主不是金寿山金三爷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是我们的大横把，我们是他手下的弟兄，我叫青龙，他叫魂龙。
0: 哦，
1: 那您认得我们三爷？
0: 久闻大名，未曾见过面。我还想有机会到太平山前去拜会，
1: 欢迎欢迎，不打不相识，往后咱就是好朋友了，欢迎您光临。那请问您了，
0: 我是三界沟青马坎的，知道杜立三吗？
1: 那哪有不知道的，
0: 杜立三是我的好朋友，我就在那块混饭吃，报号爱谁谁。
1: 哦，是是，好，这号可好，爱谁谁呀，天不怕地不怕。啊，知道了知道了，
0: 回去转告你们三爷，我姓张，改日登门拜会看望三爷，我们要交个好朋友。
1: 是是是。
0: 你们二位既是太平山的，怎么跑这儿来做买卖？
1: 实不相瞒，这不是过年的时候分了点钱吗？我们俩人不想好，几把把这钱就输了，人家都换了季了，就我们俩什么也不是。后来我们哥俩一合计，背着我们三爷不知道出来做点买卖，哪知道今天也不走运，头一波接了个妇女抱个孩子，除了两包点心和戒指之外没钱，二一波接个老头，这老头更没钱，上县城去看病，第三波才遇上您老人家，哪知道钱是有，拿不下来。
0: 难怪呀，要到了赌场，那是有输没赢啊。这样吧，无处不交朋友，谁让咱们遇上了呢？张作霖在马的褥套里一伸手，拿出50两银子来，往前一递：“我带的现钱不多，二一天作五，你们哥俩买包茶叶喝吧。”
2: 啊，好汉爷爷，您太够意思了，不但不计较这些事儿，反倒给我们钱花，我们得怎么感谢您？
0: 拿着吧，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往后多加谨慎。哎，
2: 谢谢大爷。回去我们一定转告我们三爷，够意思，够朋友，往后有用着我们哥俩之处，您就放心，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
0: 那位说用上了吗？
2: 当然用上了，
0: 青龙魂龙后来都跟着张作霖了，是张作霖身边的保镖，为了张作霖是忠心不二啊。那么张作霖最大的特点是挥金似土，
2: 应该说着好说呀，到真事儿这事儿不好办呢，那叫钱呢，大把往外扬，恐怕一般人舍不得。
0: 张作霖正因为有这最大的特点，才交了一些过命的朋友。单说青龙魂龙把钱接过来，给张作霖深深的鞠了一躬：“
2: 张爷，您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0: 没有了。”“二位赶紧请吧。”“
2: 哎，谢谢谢谢。”
0: 两个人转身就走。回来把你们这老洋炮拿着，没人要这玩意儿。
2: 哎，
0: 两人把洋炮捡起来，一溜烟走了。张作霖转回身来一看郭兆志，好嘛，好像没乐了，这位嘴吐白沫在那躺着呢，人事不省，心说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张作霖晃荡晃荡他，用人工呼吸好半天，郭兆志才明白过来。
1: 哎，吓死我了，老大子，咱俩还活着呢。
0: 怎么没活着？
1: 我那俩劫道的呢，
0: 走了。我跟他们说话你没听见呢？
2: 我都迷糊了，我听个屁呀。走了。怎么走的？
0: 江湖这套你不懂，他们不就缺钱花吗？给他们点不就走了吗？
1: 你真行，老嘎子，我服你了。要我一个人呢，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
0: 起来活动活动，上驴。
1: 哎，好嘞。
0: 郭兆志活动完了，上了驴，爷儿俩是继续前进。为什么说这段书有用？下文书张作霖呢，还到太平山挂柱去拜会金寿山金三爷，借枪借马回来要学习高砍，
2: 没这茬就借东西去，能行吗？
0: 单说这爷俩这一天就来到高砍，张作霖一句话不说呀，在马上颇有所感呐，心说几年前我在高砍呢，哎，我在这住了好几年呢，受的那个罪一言难尽，这块我可有恩人呢，滚子跑有我一个孙干娘孙寡妇，高坎街里头有我一个老干爹呀，老长头，不知老人家健在不健在，没有人家二位我没有今天，这次得闲我得去看看，给留俩钱。郭兆志一看张作霖有伤感的意思，老高子，怎么了？你有点怕了？
2: 没，你猜错了，我想别的事儿。
0: 咱俩是找个店房先住下，不，直接赶奔张大虎的宝局。
2: 哎，我知道，我他妈老来，我这钱都扔到这儿。
0: 顺高坎大街一拐弯，头一家大院套，就是宝局。那阵那个赌钱呢？官准立案，到处交税，随便，官府不干涉，这叫明局。张作霖等到了门前一看，好气派，这大院套前后左右能有10几间房子。爷俩下了马， 下驴的下驴，牵着牲口往里一走，值班的伙计看见了，
3: 哎呦哎呦，二位大爷，
0: 他不认得张作霖，他认得郭兆志。二位大爷，
3: 哎呀，这不郭大爷吗？
0: 郭兆志也来劲儿了，把胸脯一拔，
3: 嗯，是我，好久不见了。您哪儿去了？
0: 嗯，做点买卖。一定是买卖不错了。那当然了，郭大爷做买卖能伺得了吗？手头有富裕钱了，今儿个来开开心。
3: 欢迎欢迎，里边请。
0: 我们的牲口拴到院，宝草宝料给喂上，您交给我们吧，放心。说着话把张作霖和郭兆志往里让。张作霖心说话，张大虎啊，张丽婷，今天算你倒了霉了，我张作霖非给那些人出气不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5: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二进高坎镇，这次来跟几年前是截然不同。那会儿十四五的小毛孩子，形同乞丐，无依无靠。可事隔几年，张作霖变样了。就拿这回来说，大马金刀啊，头上三块瓦水塔的帽子，身上狐狸皮的皮袄，外头大皮袄，骑着高头大马，入套里沉甸甸的都是雪花白银。同时张作霖的怀里还揣着1000两银子的银票，外加50粒子弹，一颗手枪叫咪雷根，找茬来的，带着家伙的。同时还跟了个二来子郭兆志，跟着保镖，连这位保镖也是穿绸裹缎，骑着葱白大轿驴。这一进院可太扎眼了。那位说，张大虎的保局不犯法吗？不犯法。他这保局啊，官准立案，也就是说官方同意开，到了时候给纳税，就跟正常的买卖一样。这大保局里头五花八门，我想斗纸牌有纸牌，想推牌九有牌九，想掷骰子有骰子，想打麻将有麻将，想压花红宝有花红宝，应有尽有啊。就这一年四季，在这个宝局里头，倾家荡产的人数不胜数，输了钱揭不开锅，行凶挺身走险的也大有人在。另外有不少人就为了赌博呀，做下所有的坏事，数也数不清，这就是个陷人坑啊。那张大虎呢，就因为开宝局子成了高坎的守护，买房子置地，三妻四妾，可他可肥了，官府的人上上下下也肥了。另外张德虎这小子就是本地的一霸，输打赢要，你输干净了什么说的没有，赢钱了小来小去的行，要赢大发了你离不开宝局，换句话说这钱你拿不走。另外这宝局里头带大烟馆白面馆，除了毒品之外还有十几个妓女陪着你睡觉，陪着你吃喝，陪着你玩乐，晚了不乐意走，在这就睡。哎，总而言之， 是千方百计得把你的钱刮干净了才能达到目的，不然是绝不罢休。这家就这么狠了。

0: 我赵志怎么倒的霉，就这么倒的，都跟张作霖说了，不然的话，张作霖能陪着他回来找茬吗？爷儿俩心里跟明镜一样。有人接待着进了屋，张作霖一看，呵，高朋满座呀，吵吵喊喊的把房盖都鼓到天上去了，乌烟瘴气的。里头有个大管事的，叫曹大头，这脑袋比别人大着两号，晃晃悠悠的，一看呢就是一个烟鬼，灰头头的脸，高颧骨，深眼窝子，能有40岁挂零。他是这的大管事，张大虎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把这赌局就交给他了。负责接待的伙计到了他近前，一咬耳朵，他就一愣啊，抬头一看，正跟张作霖打对眼光，小伙挺帅呀，这就叫肥猪拱门。看这意思，沉甸甸的入套，竟是干货呀！我们老板又要发笔大财。
1: 不过，这人我瞅着怎么有点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
0: 他冲着张作霖一呲牙，张作霖认出他来，知道这小子也是本地的无赖。张作霖就抱拳：“阁下，还认识我吗？”
1: 哎呀，我瞅着面熟的很，一时想不起来了。
0: 几年前你们高坎镇上出了个小要饭的，叫老疙瘩。我姓张啊，想起来没？
1: 就，哎呀，
0: 事隔三日，当刮目相待呀！
1: 哎呀，今非昔比了。这一说，老疙瘩，你发了大财了，
0: 托您的福，日子混得还算不错，太好了，太好了！里边请，里边请。先把张作霖爷儿俩让进客房，茶水给沏上，点心给摆上。这曹的脑袋上一眼下一眼，不住地打量张作霖，看看郭兆志。陪看郭兆志，他认出来了，经常上这来赌钱来。这位朋友大概姓郭，
1: 对，
0: 我小名叫二来子，郭兆志是也。
1: 对，郭大爷，郭大爷。
0: 老疙瘩，几年不见，在哪行发财？什么都干。凡是挣钱的买卖，在我眼底下没有放得过去的。
1: 好，这才叫大丈夫呢。
0: 你们这次到高坎是做买卖呀，还是怎么的？看望几个朋友，顺便取个乐子，到这玩几把。
1: 好。
0: 那么想玩什么？
1: 押宝啊，押宝多痛快。
0: 行，是现在玩啊，还是歇一会儿？
1: 我喝口水，你到外头给我准备准备啊。不怕大，越过瘾越好。你给我找几个人来，看看人趁家值的那样，要穷嗖嗖的，爷爷不陪着，那是自然呢。您现在发了大财了，自然得找几位相称的人物。
0: 曹大脑袋出去了，做了所有的准备，能有半小时之后他又回来了。我说，张爷，水喝好没？外边准备好了。
1: 走。
0: 他带着郭兆志到了外屋了。这保局啊，带大保案子的，擦的是溜光散亮，转圈都是椅子，分出门、末门、天门三个门，也就是压一二三仨点儿。正面啊有个帘儿，做保的人在帘儿里头坐着，

0: 这个人姓董啊，叫董大头。可并非说他脑袋大，人家说他那意思是聪明鬼道。他也是张德虎的左膀右臂啊，坐板坐了多少年了，经他的手给张德虎赚老钱了。方才曹德头告诉他们，诸位啊，今儿个肥猪拱门，就看咱的手气如何了。如果你这保要作证的，你我都得发笔大财。
1: 哎，我知道。
0: 押宝这几个人也都是本地的人五人六的。张作霖一屁股就坐到天门了，把帽子摘了往桌上一放，郭兆志在后头看着。这个风声已经传出去了，说当年那张老嘎子又回来了。哎呀，现在跟过去太不一样了。不少人过来看热闹打招呼，所以周围还站着20多个巴眼儿的。张作霖一开始没呀，那董大头做完了保之后，你别人啪啪啪往上压住，也就是个3吊钱、5吊钱、10吊、8吊，有一份儿压了3两银子，这是最大的注了。那么有输有赢不在话下。张作霖看了几把之后，里头又开始做保了。张作霖把这1000两银票掏出来，在手攥着。那保做好了之后，端保盒的往案子正中央一放，风魔童的保盒锃刷亮，底下风魔童的大牌都刺人的眼睛。这玩意儿做不了鬼儿，做保的人在里边做，先把底儿做好了，把盖儿扣上，端出来，众目睽睽，大伙看着，那玩意儿怎么做假呀？另外押宝讲究以一赢三，我押1两得赢3两，输就是输1两。张作霖朝手瞅着，宝盒端出来了，大伙压住。张作霖一算计，我押摸门，再摸门就把这1000两银子银票啪摔到上面了，全押上。
1: 看热闹的人一个，多少钱？
0: 大概是10两，100两。
1: 不对，1000两啊！
0: 你们说怎那个味儿？那叫钱。打张德虎这个保局开张到现在，也没遇上过这么大的柱，呱下张作霖都怼上了，那二来吓得好像没怼了，在后头拽张作霖2下，
2: 老高的，留点儿，
1: 留点儿，你哪能这一下出上？
0: 哎，少说废话，你就看吧。可是1000两银子压上不要紧，接宝这一接啊，三就是摸门，张作霖正好押对了，1000赢3000。做保的董大头在里头哧溜在椅子上就出来到地上去了，脑瓜子嗡嗡直响，
1: 歪溜歪溜歪溜歪溜歪溜。我的妈，今儿可遇上横差了，
0: 汗也下来了，
1: 管事的曹的脑袋也傻了，歪溜歪溜。
0: 怎么办？
1: 你讲输讲赢给钱呗。啪啪啪，马上盘点银子。
0: 这干了不算，又到别的地方去搂钱去。不有麻将纸牌骰子吗？把那利钱全都搂过来，也没凑上这个数。曹大头冲着张作霖一呲牙，哎，张爷，实在惭愧。反正买卖刚开，这活动的钱还不多，还差1100两，我现在就给您，哎，去打点去。
2: 干什么去了？
0: 给张德虎送信儿去了。张德虎最近从奉天平康里弄了个娘们叫香水精，不惜重金呢，还修了一座艳阳别墅。这小子正在那儿待着呢。 操的脑袋给他送信儿来，东家不好了，张作霖回来了。
1: 哪个张作霖？张老嘎子，这就是会敲竹扇马的那名兽医。
0: 哦，
1: 他还活着，可不是吗？混阔了，
0: 今儿跑咱那儿去玩去了，这医保叫他给压正的，咱就赔了3000两。
1: 我看这很不顺当，银子凑不齐，我跟您打个招呼，
0: 是吧？
1: 啊，他妈小子，跑得太岁头上动土来了，我看看去，带着银子。
0: 张德虎带着4个保镖来了。进来之后，众人闪开道路，他一直来到张作霖面前，还真没认出来。后来呀，这才看出来了，跟当初那模样没什么大变化。
1: 哟，老嘎子，哈哈哈哈，上这玩来了。
0: 哎呦，张大爷，不错，到这拜望几个朋友，顺便开开心。听说张大爷最近也混得不错，
1: 托福托福，
0: 彼此彼此。老嘎子手气不错呀，啊，听说你这一注就赢了3000，放心，赢多少钱我都给，照样支付。
1: 这赌局嘛，讲输讲赢，是不是？
0: 我把银子带来了，过数。啪啪啪，3000足了。
1: 要把郭昭志乐的心说行，眨眼的功夫我跟老嘎子发了财了，这3000银子要运到家里去，盖15间大瓦房，置100亩好地，拴3挂大车，
0: 还他妈有富裕，还有富裕，花不了啊。他就拽张作霖一下，那意思，适可而止吧，
1: 走吧，这就算出气了。
0: 张作霖没理他，本钱1000，赢的3000，这4000没动。
1: 坐牢，我还押。
0: 哎，这里边这个董大头啊，把宝盒拿进去就动开脑筋了，手指哆嗦，这宝做不了了。东家在这儿呢，东家，实在惭愧，我说这宝您做得了。
1: 怎么了？我说今儿他妈倒霉呢，这做这点儿不正。没关系，
0: 咱爷们儿有钱，
1: 随便做。
0: 哎，董大脑袋一想，头点出的是3，让张作霖给压正的，这一把出几呢？肯定张作霖得挪挪窝，不是压出门就是压天门。我呀，还照样做3，把钱就赢回来了。
1: 对，
0: 做了个3之后，扣好了，有人把宝盒端到案子上，往正中央一放，
1: 押不给。
0: 张作霖看了看，廖家思索，等别人押完了。张作霖把这4000两银子哦咣当辱到磨门上了，
1: 压塞。
0: 等张作霖这句话也说出来了，那董大脑袋在帘后头哗哗的尿裤子。他知道做的是几呀，
1: 完了，这下好了。
0: 张德虎在旁边看着呢，脸也变了，啪，1肩宝盒，3，给钱。4000两银子得赢多少？
1: 3-4 12000，
0: 给钱吧。在那个年代要过了万呢，也能吓死个人呢。张大虎脸绿了，
1: 哎喂喂，老嘎子，
0: 味儿都变了。你手气这真不错，好好，方才我说了，哎，输多少咱赔多少，
1: 盘点银子。
0: 东家，银子不够，
1: 到银行提去，拿车吧。
0: 这家也来了劲儿了，把银子啪啪啪给赔上，摞的跟小山头又差不多少了。 郭兆之一看行，

0: 街上杂货铺买了几条麻袋，往里装银子。这回他可也急了，
1: 老疙瘩，走吧，走吧。
0: 这就算报仇出了气了，再不走他就不好办了。
2: 来了，
0: 走没那么便宜。
2: 二叔，你别管，
0: 咱俩干什么来了？咱俩不是赌气来的，我不是给你报仇来的，赢俩钱是算个什么？
2: 你要胆小，你先走。
0: 别呀，我舍命陪君子，我能走吗？我这替你担心。你瞅那张大虎都要吃人了，你再要赢他，这事儿非辞了不可。
2: 你放心，张作霖把一部分钱搁起来，绝大部分的钱15000两在手掐着，那就是拿麻袋装着。
0: 坐牢。哎，张德虎这回亲自坐牢。心说话，张作霖压了2把3，这第三把说什么他也不能压3了，我呀还坐3。做完了往正中央一放，这下全保局都慌了，好几百人都跑这看热闹来了，人罗人，人压人呐、啊，都瞪着眼睛，连大气都不敢哼一声，在这看着。张作霖说：“各位，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咱是老朋友，不认识的咱们交个朋友。上这屋看热闹的来了，不让你们白来。这把我要再压正了，赢了，在位的有一头算一头，每人给文银20两。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肯定能赢。
0: 看一眼就给20两，谁不高兴？都盼张作霖赢啊。张作霖这15000两银子就在手抄着，等宝做好了往案子上一放，张作霖一回头告诉郭兆志：“搬银子压3。”这三字一出口，张大虎那块我怎么趴下了，他做的几他知道，15000两，那翻三番是多钱呢？好几万两。八一箱盖可不是吗？张德虎当时就昏过去了，不省人事。四个保镖把他唤醒了，耙子前胸捶打后背：“东家，东家，东家！”完了，完了！张德虎一算呢，把房子地全卖了，买卖也点出去，把家里都沽了。也还不起呀，这么多些人看热闹，能翻得了口吗？去搬银子，把银子全都搬了，利用3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凑了1万，那还差好几万呢。兄弟，实在对不起，今天太邪性了，老哥哥，我事先没有准备，在外府啊，我还有买卖，我这钱一时周转不过来呀、啊。这么办行不行？我先还你1万，余下的最多10天，我如数还清，你看怎么样？我说张爷，不仗义吧？你开这么大的保局，没钱你就开呀、啊？哎。你认为到你这儿来的都是穷酸吗？万一要起了豹子怎么办？
3: 是是是是，怪我律事不周。您说的对，不过你容其缓见，10天我指定把钱给凑齐，怎么样？
0: 好吧，大人办大事，大笔写的字，我就容你10天。
3: 好嘞好嘞，
0: 您住到我这儿，吃喝我包下了。各位各位，我保局还了啊，哪天开张再请众位光临。还了还了。
2: 把宝菊给压黄了。郭兆志一看周围没人了，跟张作霖说：“老疙瘩，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啊！我想张大虎说的有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万一他用稳军计把咱们爷儿俩给稳的是，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晚上再送咱们下来家伙，敢！我他妈借他个胆子！二叔，你放心吧，该吃吃，该喝喝。”你别往我腰里头带着家伙呢，可倒是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可架不住人多。哎，你放心吧。张作霖是谈笑自然。张大虎勉勉强强陪着张作霖坐了一会儿，借口张罗银子他走了，给张作霖和郭兆志就安排住到宝局啊。那宝局前前后后十几间房子。张作霖心说呀：“张大虎，我看看你怎么对付我。嘿嘿，你要乖乖的把银子给了我还则罢了，要不给我，我就杀你的全家满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召开；珲春市各小学围绕毕业感

0: 资和抢险力量，做到有所防备，提前研判，确保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要重点关注中小河流堤防薄弱环节，开展常态化巡堤查险，前置物资和设备，确保安全度汛。要强化气象预警与交通管控联动，遇强降雨及洪水威胁时，及时采取限行、封路、分流等交通管制措施，并通过媒体、导航平台等渠道向社会发布绕行提示。要加强跨部门协调联动，确保防汛指挥和抢险救援车辆通行顺畅，坚决防止因交通中断影响整体防汛抢险大局。会议强调，应急、消防、公安、市监等部门要根据暑期火灾特点，加强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仓储物流场所等重点部位的火灾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抓好易老易小场所消防安全，集中整治电气线路老化、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设施缺失损坏等问题。要落实好基层末端火灾防范责任，加强临街商铺、老旧小区等区域巡查检查，坚决防止小火亡人事故发生。李朝晖、徐善军、陈铁、关亚飞、朴永虎、于林、苏志伟、苏欣等参加会议。暑期将至，为定格少年成长记忆，筑牢学生成长底色，连日来，珲春市各小学围绕毕业感恩、素养提升、文化育人等主题，精心开展校园文化活动，让学生们在仪式感中收获成长，在体验中淬炼品格。7月6号，珲春市第一小学举办了向阳而生、烛光远行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师生互送祝福，合影留念，一起重温6年美好校园时光。毕业生们整装待发，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昂扬的奋斗姿态步入人生新阶段。
1: 我感恩母校的悉心培育，时刻牢记正己达人的校训，未来我会严格约束自己，热心帮助他人，脚踏实地追逐梦想，用实际行动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
2: 看着咱们整个学年所有的孩子圆满毕业，心里特别感慨，愿孩子们永远纯真善良，踏实认真求学，互相扶持，一路向阳，奔赴美好前程。
0: 7月7号，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书香润童心、文脉传中华、语文节成果展演活动，通过绘声绘色的表演，将一幕幕传统经典故事搬上舞台，让更多的同学们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独特魅力。
3: 在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中，我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品读经典诗词，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一字一句的积累，一篇一章的诵读，不仅让我的语文知识更加扎实，更让我懂得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0: 以逐梦六载一韶华，意润童心起心诚为主题，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2026届毕业典礼暨第7届校园艺术节现场温情满满，全体学子以才艺赴约，以热爱绽放，全方位展现校园美育的丰硕成果与青春风采。在珲春市第六小学举办的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上，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登台发言，倾诉朝夕相伴的师生情谊，分享6年成长收获与心路感悟，定格难忘的校园时光。
4: 同样的时节，我们迎来毕业，这6年我们心怀远方，勇敢追逐梦想，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活成了少年最耀眼的模样。
5: 亲爱的同学们，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以后常回家看看，老师在这里等着你们好消息，祝愿每一位同学乘风破浪，不负韶华，前程万里。
0: 为切实维护被征收群众切身利益，保障回迁安置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珲春市春化镇于近日正式启动房屋征收回迁安置签约结算及分房工作，扎实推进阳光安置惠民安居。
6: 据了解，本次共有约110户征收户参与回迁安置，统一采用公开抓阄方式，严格按照先核准安置人数，再抓顺序号，后抓取房号的规范流程执行，每户依规依次抓取号码，全程公开透明，结果现场公示，坚决杜绝人情因素，充分保障所有回迁户的平等权益，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7: 本次的分房呢，全程是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基础。

0: 后遵循这种阳光征收、和谐安置的原则。通过本次的安置呢，我们希望提升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为他们的出行呢提供便利。
1: 由珲春市住建局联合珲春市新城办打造的西城名苑口袋公园于近日正式竣工并投入使用，进一步补齐周边社区配套短板，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记者在现场看到，全新升级的口袋公园兼顾生态景观与便民实用。公园内栽种了云杉、造型松等多种景观苗木，绿植高低搭配，层次丰富，形成四季游景的绿化效果，苗木成活率超90%。同时，配套设施齐全，休闲凉亭、休闲长椅、健身器材、儿童沙坑一应俱全，搭配整洁美观的拼色步道、路灯、垃圾桶等基础设施，充分满足居民们健身休憩、亲子游玩的多重需求。
2: 我家住在西城名苑，我之前不在这块玩，现在有了这个广场，我平时就跟小伙伴来这块玩。有游乐设施，还有玩沙子的地方，非常的快乐好玩。
1: 西城名苑片区居住人口密集，老年人与少年儿童居多。改造前期，通过走访调研、倾听诉求等方式，因地制宜规划功能区域，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群众的休闲需求，让狭小的街角空间蜕变为兼具实用性与舒适性及休闲、健身、游乐等功能于一体的便民小微公园。
3: 我们住建局还将继续深耕城市微更新，盘活更多闲置边角空间，打磨更多有记忆、有温度的便民绿地，让每一处街角都藏着烟火惊喜，让每片绿意都盛满民生温情。
1: 今天我们来了解汛期在江河水库等地如何安全避险。
4: 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危险系数极高。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提示，严禁群众进入行洪危险区域活动，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防汛安全规定，切勿在河道两岸、河滩绿地、水库下游、堤坝沿线垂钓、游玩、散步、逗留。居住在低洼片区、山洪地势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务必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1: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助残科技创新应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优化残疾人事业发展支撑保障条件等七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7: 张作霖和郭兆志把宝橘子给他压黄了，哎呀，张大虎急的是六神无主，答应10天给钱，让张作霖住这听信儿。光阴似箭，日夜如梭呀，转眼5天过去了，张大虎是投影不见。张作霖有点坐不住了，把管事的那曹大头找着了。哎，我你们东家呢？东家可忙坏了，东一趟西一趟给您老张了钱呢。钱张了怎么样了？ 哎呀，差的数目还挺悬殊啊，那家差好几万两呢。最近他要上营口去一趟，您放心，钱有的是，他凑不齐，求亲靠友也能把钱给您如数圆上。我告诉你啊，十天期限，现在过了一半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耐性。哎，知道知道。就在这天的晚上，二来子郭兆志睡不着了，那么老些钱都在麻袋里装着，就在窗边这放着，那是钱呢，钱就是是非的母子，很可能招来非灾横祸。这二来子跟张作霖说，老疙瘩，我下晚睡不着觉，我直做噩梦，我这两天这眼皮的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祸，我这右眼皮就跳起来没完了。我老高子，咱走吧。那别要了，那么多钱咱怎么花呀？就这点钱足够咱们活后半辈儿的。咱们爷俩买了房子，置了地，剩下的钱存到银行里头，咱们折根的花，打把子花，拿大饼花都花不了啊。适可而止吧，啊。叔叔求你了，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二叔，我看您这个人属克马的，上不了阵。
8: 对对，是我，要不我怎么把你给加来了呢？
7: 你认为张德虎就这么便宜把他放了吗？
8: 不能，这小子作恶多端，
7: 我不把他收拾个六门到底，不让他倾家荡产，我绝不让步，不能走，
8: 对吧？好吧，那听你的。我总觉着杀人不过头点地，别把事情太计划了。哈
7: 哈哈哈，到十天怎么样？十天他不还钱，你要住不了，你就走你的。
8: 行行行，不过这五天真难熬啊，我得怎么过呀？
7: 到了十天，张德虎没露面，别说找不着张德虎，连那个管事的曹的脑袋也没影了，做保的董大头也不见面了，就是保局一个看门的小伙计，你问他还问不出来什么呀。张作霖也化魂了，这天他憋着枪离开保局，就找到艳阳别墅，知道这是张大虎家外的一个家，他那小老婆香水精就住在这儿。报了名之后，有人给接进去了。
8: 呵，这个阔气跟大花园一样，
7: 那个香水精亲自接待的，你想这样的女人能好得了？一见着张作霖，那是眉飞色舞，眉目传情，妖里妖气，还想跟张作霖使用美人计呢。张作霖根本不吃这一套，正言厉色，好像泥菩萨，吓得香水精也不敢靠近了。张作霖叫他转告张德虎，我再等三天，银子给我拿不来，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8: 好好，我一定如实转告，如实转告。他上营口还没回来，大概也就是一半天吧，把钱凑齐了就给您送去，您不必来了。
7: 好呀，张德林回去了，一琢磨，二来子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他告诉郭兆志，你把这1000两银票给我留下，再给我留点银子，剩下的东西周的驴背上，你赶紧走，你先回家，我送你一程，带这么多的钱路上你可多加小心呐、
8: 啊！哎哎哎，老嘎子，那你跟我也走的？
7: 不，我不能走，你呢先回你们家，找地方挖坑把这银子埋起来，先别花啊，留着将来有用。其实张作霖另有打算呢、啊，张作霖给自己的命运早就做了安排了，非得当胡子不可呀。 当胡子没钱行吗？买枪买马买子弹，什么事儿吧离不开钱呢。所以叫二来子带着这笔巨金先走了。张作霖提着枪护送出20几里地，把他送到官道上，回头看看没有盯梢的，这才放下心，千叮咛万嘱托，告诉二来子早了别走，晚了别走，早早的住，早早的回家。哎，你放心吧，反正他妈这银子丢了，我他妈也不活着了。他走了，剩下张作霖一个人。他不最后通牒就3天吗？到了3天还没信儿。张作霖心说：“好啊，你把我蹲这儿了，明儿早我堵门骂你去，不给钱你给我卖了你这个别墅，不然的话我放火给你烧了。”这几天的紧张，张作霖也有点疲乏了。二来的这一走，剩下一个人怪腻歪的，他就躺下了，把这枪压在枕头底下，迷迷糊糊心里盘算着张德虎想干什么。你还想勾人对我下毒手吗？我借你个胆子，你有家有业在高坎这住着，谅你也不能糊涂到这种地步。他睡着了，也就刚睡着啊，门开了，呜啊，蹭蹭蹭蹭蹭，从外头窜进10几个彪形大汉，手里都拿着麻袋。没等张作霖明白点，哎，连脑袋在屁股就给套上，底下套了一条，拿大口的一装饰夹起来就走。剩下的人翻屋里的东西，把张作霖那颗米雷根50粒子弹，剩下的钱，所有的东西是全部卷包会。盐业之间把张作霖架到高坎的郊外，郊外呢还有几个人，有的拎着铁锹，有的拎着镐，闹了半天树林里头挖了很深很深的一个大坑，是井筒子型的，哭筒把张作霖扔地上，张大虎就在这等着呢。闹了半天是张大虎真下了毒手了，不然的话他赔不起这么笔巨款。张作霖明白怎么回事了，别看在麻袋里头，张作霖的嘴能说话，耳朵能听见。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张作霖就喊开了：“哎，哪位朋友？哪位朋友？能不能容我说句话？咱把话说清楚了，我死而无憾。谁要不让我说话，我骂谁八辈的祖宗！敢不敢叫我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这些人不敢做主，转过脸来看着张大虎，等着他的示下。张大虎夹着洋烟，瞪着怪眼看着。寻思了那么一会儿，把麻袋打开，把他先放出来，让他做个明白鬼。哎，有人把麻袋口袋撤掉，把张作霖拉绳子捆起来，四个人架着，让他站起来。蒙蒙的月光，张作霖拢目光一看，认出张德虎来了。张德虎把大牙一呲：“张老疙瘩，这可对不起呀，我让你做个明白鬼。听说你是海城西小洼村的人，你从那儿生的，嘿嘿，没想到吧，你死在高坎的南边榆树林，看见这坑没？这就是你葬身之地。休怪我张大虎心黑手狠，这原因就是叫你逼的，我实在不得不如此了。”张作霖一笑：“我说张大爷，行啊，500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张字来，说不定咱们还有点亲戚。你对你亲戚就下此毒手，还不起银子没关系，你说句话呀，打个欠条也可以。我张作霖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 我创江湖没白创，只要你给我一句话也行，你不应该把我蹲在这儿了。我姓张的，我早就料到你对我要下毒手，爷也不怕，怕也不来。我知道我二进高坎，我想碰你张德虎，我这就叫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再过20年还是好汉一条啊，你随便来吧。不过姓张的你别忘了，我也有3亲6故，我们来俩人吧，走了一个送信请人去，你可掂量掂量，你要把我置于死地，我那些好朋友也不能饶了你，你随便吧。我这张德虎真有点骑虎难下了，埋，把他种在里头。人们过来把张作霖头朝下脚朝上呲溜就塞那坑里头。您说这坑有多深？张作霖个儿再小点，往里一栽没影了。人们把铁锹抄起来就要填土，张德虎一琢磨，慢着，人命关天呐，等等等等，哎，我张作霖，你听见我说话了不？
8: 听见了。
7: 我说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欠你的钱你不要了，你给我出个手续，你说已经还清了，我马上放你，你看怎么样？要这个条件不答应，可对不起，我马上要填土了。那张作霖呢，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那可不是三斧子劈不开的柳木轴，死脑刮骨，不是那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既然张德虎主动让步，我何乐而不为呢？张作霖就喊，可以，有你这句话什么我都答应，拽上来，拽上来。张德虎把张作霖拽上来了，我说老嘎子，你说的话可算数？当然算数，兔兔嘛是个兵，好，把伤给他解开，马上让他写。张作霖的歪歪扭扭的那字儿写的不怎么地，还净白字儿。有人给他提醒，在一块白布上写上的，意思是说张大虎欠张作霖的钱如数已经还清，分文不欠，账已了结，以此为凭，手牙摁上了。张德虎往怀里一揣，哎，老嘎子你可看清楚啊，这叫白纸画黑道，有你的指纹，有你的手牙，我不怕你讹我，早晚讹我，我到官府一报案，可打你个诬陷罪，对不对呢？今天的事儿就叫他过去。张作霖一笑，可以，不过我还有个条件，我的马，我的枪，我的家伙你得给我。不，张作霖，咱水贼过河甭用狗刨，我不是官府，我不追问你那枪从哪儿来的，我也不问你那子弹从哪儿来的，我张德虎要是个歹人，我现在把你扭送到官府，就凭这一条把你问成土匪，你还出得了监狱吗？我不能干那缺德损的事儿，给自己得留条后路，但是这玩意儿不能给你，这阵你正在气头上，谁知你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呀？我还留着我身边做保险呢，别的话别说，马也不能给，走吧，算你捡个便宜。好嘞，张作霖二话没说，把衣服收拾收拾，出了榆树林，走了。张大虎一琢磨，你还能怎么的？妈，这就是给你个下马威，叫你知道知道我张大虎非是党贤之辈。你在高坎，你想报复门儿都没有，你个小样吧你。张大虎可真想错了，张作霖等离开高坎，找个没人的地方往那一蹲，双手抱着脑袋一琢磨，没脸回去了。我见着郭兆志，我说什么呢？我这跟他栽的。好，张德虎，看那意思，你低估了我了。 我张作霖绝不是省油灯，我不回家。不回家他上哪儿去？过了营口奔太平山了。太平山找谁去了？找本地的大横把金寿山金三爷。上文书咱说了，有两个人劫道，张作霖把他们放了，不但没缴他们的借，临走还给了他们银子。这两个土匪一报号，一个叫青龙，一个叫魂龙，是太平山金寿山手下的。因为有前者那个茬，所以这次张作霖来了，书说简短，好不容易找着太平山的匪曹，还真就见着金三爷了。金寿山是本地的一霸，人们都管他叫金三爷。那么他怎么能接待张作霖呢？有原因。前些时辽西巨匪杜立三、杜老派给下了通知了，金寿山也接着通知了，说杜老盼最近收了个干儿子，叫张作霖，乳名叫老嘎的，是我的义子干儿，将来有朝一日要走到你的地面上，你要多加关照。那杜老盼是辽西巨匪呀，各柳子没有不听他的，惹不起呀。金寿山接着这个通知之后，脑袋里头有了深刻的印象。青龙魂龙回来对他一说，现在新出了个朋友，报号爱谁谁，叫张作霖，张老嘎的高朋友，太高了，是怎么来怎么去。一说，金寿山对张作霖有印象，还没想到张作霖来了，金寿山自然热情款待了。后来就问兄弟，找哥哥有要求吧？说吧，什么事儿？哥哥是尽力帮忙。张作霖一笑：“三爷，初次见面，我就给您找麻烦。说实在的，我栽到高坎了，是这么回事。这口气不出，我非憋死不可。我冒犯三爷，打算借20个弟兄，借20支枪。”要学习高砍，不知三爷能不能帮忙？这，哎呀，金寿山一听啊，妈，这家比我还敢干呢。我说老高子，人单势孤啊，这么办吧，我绝不驳你的面子，我亲自带着队去，你看怎么样？不，三爷，我绝不敢劳动你的金身大驾，只要您能借给我弟兄，我就感恩不尽了。金寿山不借给他人呐，觉着对不起杜立三和杜老盼，只好借给他们20个弟兄、20颗枪、20匹马呀，让青龙魂龙带着队跟张作霖赶奔高坎。这一路之上是说说笑笑，不敢走官道，是绕路而行，也就是5-6天的时间到了高坎了。白天他们藏到树林，等到晚上张作霖领着啊，偷偷摸摸就到了艳阳别墅，把20个人调配开了，把这别墅是团团包围。青龙魂龙手里都双家伙，问张作霖，我说，哎，老嘎子，你说这活怎么做吧，是要死头的还是留点活气儿的，是斩尽诛绝呀还是留几个？请你转告弟兄，我对付的就是张德虎，跟旁人没有关系，千万不要伤害旁人。另外我还要活的，我见着张德虎我有话说。好嘞，抓活的得了。交代下去了，一声号令，陈战成闯进艳阳别墅这屋里，张德虎做梦没想到张作霖居然跟胡子有勾搭，把人给勾来了。正在被窝里跟香水精睡觉，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等他把枪也提到手里头， 张作霖领着青龙、浑龙也扑到床前，
8: 不行啊！
7: 把被窝给掏出来把香水精吓得嗷一声钻被窝里边去，没人理他。张作霖把张杜虎架在院里头，二话没说，砰啪，就是一顿嘴巴子。张杜虎，你把狗眼睁开，三爷我回来了，你想到没？哎呀，老疙瘩，不，三爷，哎呀，你真是好样的，你是不是要我的命？你要报复？
8: 对，
7: 我要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
8: 挖坑把他埋了，
7: 那就挖坑，张大虎也不白给呀。我说老疙瘩，你埋吧，反正我活到40多岁，我也够本了。不过我知道你张作霖是个人物，你很讲义气，我临死之前我好好跟你说几句话行不行？
8: 行，说吧。说完了我再收拾你。
7: 我说老疙瘩，你是人物啊，你经常说你是面上的人，当然了，我做的不对，我不应该那样对待你，但是我也是逼的。我说张作霖啊，不管怎么说，我要你命没有？我没要你的命啊，我从坑里头把你捞出来，我把你放了，你怎么就不想一想，我张大虎有坑你的心，害你的心，我的嘴一歪歪到官府一报案，你有没有今天？你那一家子能不能安安稳稳还在家里住着？恐怕不能吧，办事情不能赶尽杀绝呀、啊、我把你放了，没想到你勾着人前来报复。张作霖，你真把我整死，难道你就问心无愧不成吗？啊，你讲话了，我也有3妻6故，难道我的人就能善罢甘休吗？
8: 再者说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人命可关天，你要把我给埋了，你可想想后果。青龙、浑龙在旁边听啊，不爱听，跳过来乒啪就是俩电炮，他妈你白活什么呢？干我们这一行的管什么他妈后果不后果的，你这临死之前还想威胁人呢，打死你个杂种。不但揍了他一顿，两个人翻回头来跟张作霖说，我说老张，事到如今你可不能心慈手软呐，对这号人绝不能客气。张作霖咬着后槽牙思索了一阵儿，好吧，我听你们的，来人，把他落到坑里给我埋。
9: 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
1: 喜气洋洋中国年，
0: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回到家乡，全家人非常高兴，互相讲了各自的经过。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娘啊打开话匣子了。听完张作霖说的经过，老太太睡不着了。老嘎子，我从心往外不希望你跟土匪打交道。你还记得前些时咱娘俩怎么谈的吗？可是事与愿违，怕什么来什么，结果事情头逼的你还得走这条路。老嘎子，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里头，你还有命吗？咱们一家人还活得了吗？
3: 哎，娘啊，我劝您呐，也别想的太多了。这个年月兵荒马乱，外国人纷纷到咱们大清朝来，官府是巧取豪夺。我说句话您不爱听，好人不多呀，咱就胡了八图的混吧。小车不倒只管推，混的哪天说哪天。总而言之，而不做坏事，就是有掉脑袋那一天，我扪心自问是问心无愧也就罢了。我知道您替我担心，我打算呢给我姐姐马上办这婚事。我姐姐出了门子呢，您呢也了却心愿了，将来您搬到我姐家住去，您就别跟着我操心了。我也二十来岁的人了，我爱怎么闯荡就怎么闯荡。哎，也只好如此了。第二天，张作霖就着手给姐姐操办婚事，把姐姐给了王大发，房子早收拾好了。哎，这小婚礼举行的十分隆重，乡里乡亲纷纷来祝贺，家里的应有尽有。张作霖这只腰包挺富足啊，凡是本铺子的乡亲有困难的，张作霖不看着，纷纷的给送钱。其实呢，也是买大伙的嘴，别给说坏话。那年月谁管谁呀？我有好处就满足了，谁乐得河水不洗船呢？跟官府说这话有什么好处？将来叫张作霖知道了，那也得报复啊。所以没一个人说坏话。张作霖在这小二子沟过得倒是挺平安。姐姐结了婚，了却心愿，一晃正月初七。这天张作霖陪着母亲正在屋里闲谈，就听门外有牲口的声音，来了一头驴，从驴上一片腿跳下一个人来。老嘎子，老嘎子。张作霖开门一看，乐了，谁呀？父亲的好朋友，小名叫二来子，郭兆志，郭二叔。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从青马坎回来，路过大方山，拜会了二叔郭兆志。就他们家穷的都拾不起个来，张作霖给买的肉好像没把这一家子给撑死。就那位张作霖临走给留下一百两银子，郭兆志也换了计了，从里往外全都是新的，还买了头驴。按着跟张作霖爷俩定好的来找作霖。张作霖乐了，二叔您真守信用。哎呀，不急坏了，为买这头驴耽误了三天，不然我早来了。你娘在家？在家。二叔记住啊，见我娘可不能说实话，咱爷俩走的时候你就说上奉天去做买卖。哎哎，我 瞎话我都编好了。说着话进了屋了，郭兆志没空手，还给买了几样礼物。进屋就说：“嫂子，嫂子，您还认得我吗？”张作霖他娘揉揉眼睛，哎呀，瞅着面熟，想不起来了。嘿，贵人多忘事，我不是二来子吗？我跟老嘎子他爹竟在一起混了，我们哥俩吊着膀子形影不离。哎呦，是赵志啊。哎，这就对了，郭赵志，你是从哪儿来的？我可真没想到啊，你还来了。嗨，哎呀，咱们一言难尽呐，咱好好唠唠吧。郭兆志把礼物给放下，编了一套瞎话，没敢说自己去赌局的事儿。他知道张作霖的母亲为这事伤透心了，尽量回避这类的话。作霖他娘一看，我说：“赵志啊，你混的还不错啊。”啊，行，哎呀，这些年呢没干别的，学好了，不上赌局了，做买卖，反正什么快呢就倒腾点什么，哎，家业还干得不错。家里都好吗？都好，托您的福，都不错，有吃有喝，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手头还料有积蓄。这就对了，三条大路走中间呢，人还得学好啊。你想想当年你跟老嘎子他爹老上的赌局，弄俩钱都给人家送去，害得我们哭天喊地呀、啊！那日子还有个过吗？就说那不是好地方，说什么也不能去。不但我这辈儿不去，就是孩子长大了也不让他去。您说这套瞎话说的，把张作霖他娘就骗过去了。郭兆志就说：“嫂子，我这次来呀没别的事儿，现在奉天呢，哎呀，商业界挺繁荣。”我打算带着老嘎达走一趟，看什么有快活呀，倒腾一把，回来呢挣个十吊八吊的，总比闲着强。不知道您乐意不？老嘎达，能不能陪我去一趟？张作霖他娘一听这是好事。张作霖老在家那三界沟青马坎的人再来了，把我儿子勾的再下了水，这事儿麻烦了，不如叫他跑跑买卖。张作霖他娘同意了。作霖点了点头，娘啊，既然您乐意，我就带俩钱跟我二叔跑一趟，管得挣多挣少呢，也是个正当的营生。三言五语把事儿定下，吃顿饭，张作霖上马，郭兆志上驴，就离开了二道沟。等离开家了，两个人回头看看，乐了。哎呀，张作霖用手指了指二来子，我说：“二叔啊，你说咱爷俩这戏演的多真呢、啊、把我娘这老实人给骗了。我说咱是做买卖，可就是人不说瞎话他不行，这事情头逼的。我说老嘎子，前些日子我跟你说那些事儿你没忘？那我能忘吗？这高侃这张大虎可不是东西啊，这个小子敲骨吸髓，吃人不吐骨头，让他害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这回老高的你得给我出这气。当然我陪你来就这事儿。你打算怎么给我出这气？那就得看事情怎么样。姓张的够朋友，哎，咱爷们儿画出道来，他走那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怎么样？您知我腰里带着什么呢？什么？你看，吃！张作霖把那只手枪尼雷刃拽出来，这玩意儿我带着呢，我就叫他脑袋开花。又老嘎的你还有这玩意儿？这可是宝贝呀、啊！离多远，二码手指头一动那躺下来。哎呀呀，这是哪国造？日本。
2: 日本的。
3: 能打多少响？十发子弹。另外我身上还带着子弹，一共带了50发，还不够吗？把张大虎一家子崩了还得有富裕。 对，我他妈要豁出去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老嘎子，听你的。
2: 二叔，人命关天，但能不出人命，最好是不出。啊，我没说吗？看事情头的发展，他够意思，咱适可而止；不够意思，跟咱爷们玩横的，我就得给他颜色看看。
3: 对，这才叫大丈夫呢。
2: 张作霖把枪揣好，那怀里还揣着1000两银子的银票，这银票郑大脚老干娘给他的，一个骑马，一个骑驴，边说边往前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转过天来，走这地方叫黄土坎，这本地没山，黄土坎呢，就两个大土包。哎，土包上长着不少树，那这地方挺背呀、啊，经常好出事儿。那张作霖你俩人呢，又都是老爷们，怕什么的，也没介意。可是刚拐过这土坡来，冷不丁从树林里头窜出俩人，停停，把道就给拦住了，每人手中拿着个老洋炮，黑乎乎的枪嘴子就对准张作霖和郭兆志。别动，别动！郭兆志没见过这个，一看，妈呀，从驴脖子上出来下去了，把俩手高高的举起来，没动，我没动。张作霖不吃眼前亏，唰，俩手也举过头顶，要不然的话你稍微有点犹豫，那头就背不住开火，那劫道的那个可不管这套。张作霖把手举过头顶，傻目观瞧和一瞅，面前两个黑的个，戴着狐狸皮的帽子，身上穿着老羊皮的袍子，腰里系着皮带，一个穿着毡靴子，一个穿着洒鞋，衣服不是那么太整齐的，看手里的家伙也不怎么样，那老洋炮一般算什么呢？作霖琢磨，这哪儿来的，哪个柳子的，看这样绝不是三界沟青马坎的，也背不住啊是单干的，那阵那个土匪啊，有在柳子里住大帮的，有一个人干的叫独角大盗，有的呢仨一群五一伙拉帮的，这叫单干。张作霖想到这，嘴没闲着，二位老何辛苦了，能不能跟我报个号啊？这俩小子一听见，妈，这位还挺通路，说了几句行话，不过他们假装不懂，把眼珠子一瞪，放屁，你说的什么？别的我全不管，爷爷就认识钱，带了多少钱？赶紧下来，交给爷爷。如果要不服气儿，说瞎话，动心眼儿，我就崩成你为筛子。那老洋炮打铁沙子的，那打的人身上净眼儿，所以叫筛子。张作霖一听啊，遇上吃生米的了。你笑什么？我笑二位，既然如此不赏脸，好吧，那钱算得了什么，国宝流通呗，你花我花不都是一样吗？实不相瞒，我真带了不少钱，现钱有几个想做路费，我大数给二位怎么样？
3: 在哪儿呢？
2: 在我怀里，我现在就掏钱，我可没别的意思啊，别开枪啊，
3: 掏吧。
2: 哎，张作霖在怀里一伸手，把1000两银子的银票掏出来，往马前一扔，二位看见没，这是银票，拿它到银号就提钱，在奉天省到处通行，怎么样？
3: 多少？
2: 1000两。
3: 耶耶，
2: 1000两，能真的吗？
3: 这俩贼呢，有一个就过来了，抱着老洋炮哈起腰去，捡起了一看，真是一千两。
2: 哎呦我的妈呀，发了一笔横财呀，没想今儿这买卖做得太值个了。
3: 就在他高兴的刹那之间倒了霉了，张作霖先用银票把他们稳住，然后一伸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噌就拽出那只弥勒根，二把手指头一扣扳机啪啪就两枪啊。郭兆志举着手在驴旁边站着，一听完妈轰过去了，这两枪把土匪打死没？没有。张作霖没那么做，想露露自己的手头，把他俩头上戴的狐狸皮的帽子给掀掉了。另外，土匪管这种枪术叫烫顶片儿，这个顶片儿啊，就是脑瓜顶，烫顶片儿就是拿这子弹给出了一溜沟，把皮儿给划破了。这人还不受重伤，这是射击的一种技巧，一般的人干不了。张作霖在青马坎待了些日子，每天练习打枪，都是汤二胡手把手教的，跟杜老盼也学习过枪术，今儿拿这俩土匪做实验来了，那打的还真准，帽子掀掉，脑袋上的给出了一溜沟，那血顿时就出来了，俩土匪也怕死啊。各位兄弟，脑袋还有没有？
2: 没有你还能说话？没想到这家手里头还有硬家伙。
3: 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把银票又揣起来，把枪一撅，啪，妈的来的，你们未从劫道也不睁开眼睛看一看，知道我谁吗？好汉爷爷，不知道不知道，冒犯大家罪该万死，闹了半天咱们都是一个祖师爷，好汉爷高个手吧，怪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4: 本来
2: 我应该要你们的命，不过你们方才说的不假，咱们是一个祖师爷，看在祖师爷的份上，我就饶你们不死。哎，谢谢谢谢。那您是谁？
4: 我还没问你们呢，你们是哪儿的，跑这做买卖呢？
3: 我们也不是无名之辈呀、啊、我们是太平山的。
2: 太平山？张作霖听唐二虎老给自己讲，耳朵里头都磨出茧子来了，脑袋里也有印象。
3: 我太平山你们的寨主不是金寿山金三爷吗？
2: 啊，对对对
3: 对对对，那是我们的大横把，我们是他手下的弟兄，我叫青龙，他叫浑龙。
4: 哦，
3: 那您认得我们三爷？久闻大名，未曾见过面，我还想有机会到太平山前去拜会。
2: 欢迎欢迎，不打不相识，往后咱就是好朋友了，欢迎您光临。
3: 那请问您了？
4: 我是三界沟青马坎的，
3: 知道杜立三吗？
2: 哎，这那哪有不知道的，
3: 杜立三是我的好朋友，我就在那块混饭吃，报号爱谁谁。
2: 哦，是是，好，这号可好，爱谁谁呀、啊，天不怕地不怕。
3: 啊，知道了知道了，回去转告你们三爷，我姓张，改日登门拜会探望三爷，我们要交个好朋友。
2: 是是是。
3: 你们二位既是太平山的，怎么跑这儿来做买卖？实不相瞒，这不是过年的时候分了点钱吗？我们俩人不小好，几把把这钱就输了，人家都换了季了，就我们俩什么也不是。后来我们哥俩一合计，背着我们三爷不知道出来做点买卖。 哪知道今天也不走运，头一波接了个妇女抱个孩子，除了两包点心和戒指之外没钱。二一波接个老头，这老头更没钱，上县城去看病。第三波才遇上您老人家，哪知道钱是有，拿不下来。
4: 难怪呀，要到了赌场那是有输没赢啊。这样吧，无处不交朋友，谁让咱们遇上了呢？张作霖在马的褥套里一伸手，拿出50两银子来，往前一递：“我带的现钱不多，二一天做五，你们哥俩买包茶叶喝吧。”
5: 啊，好汉爷爷，您太够意思了，不但不计较这些事儿，反倒给我们钱花，我们得怎么感谢您？
4: 拿着吧，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往后多加谨慎。哎，
5: 谢谢大爷。
3: 回去我们一定转告我们三爷，
5: 够意思，够朋友，
3: 往后有用着我们哥俩之处，
4: 您就放心，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
3: 那位说用上了吗？
4: 当然用上了，
3: 青龙魂龙后来都跟着张作霖了，是张作霖身边的保镖，为了张作霖是忠心不二啊。那么张作霖最大的特点是挥金似土，应该说是好说呀，到真事儿这事儿不好办呢，那叫钱呢，大把往外扬，恐怕一般人舍不得。张作霖正因为有这最大的特点，才交了一些过命的朋友。单说青龙魂龙把钱接过来，给张作霖深深地鞠了一躬：“张爷，您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4: 没有了。”“
3: 二位赶紧请吧。”“
5: 哎，谢谢谢谢。”
3: 两个人转身就走。回来把你们这老洋炮拿着，没人要这玩意儿。
5: 哎，
3: 两人把洋炮捡起来一溜烟走了。张作霖转回身来一看郭兆志，好嘛，好像没乐了，这位嘴吐白沫在那躺着呢，人事不省，心说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张作霖晃荡晃荡他，用人工呼吸好半天，郭兆志才明白过来。哎，吓死我了。老大子，咱俩还活着呢。
4: 怎么没活着？
3: 我那俩劫道的呢，
4: 走了。
3: 我跟他们说话你没听见呢？
5: 我都迷糊了，我听个屁呀。走了，怎么走的？
4: 江湖这套你不懂，他们不就缺钱花吗？给他们点不就走了吗？
3: 你真行，老嘎子，我服你了。要我一个人呢，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
4: 起来活动活动，上驴。
3: 哎，好嘞。郭兆志活动完了，上了驴，爷儿俩是继续前进。为什么说这段书有用？下文书张作霖呢还到太平山挂柱去拜会金寿山金三爷，借枪借马回来要学习高砍，没这茬就借东西去，能行吗？单说这爷俩这一天就来到高砍，张作霖一句话不说呀，在马上颇有所感呐，心说几年前我在高砍呢，哎，我在这住了好几年呢，受的那个罪一言难尽，这块我可有恩人呐。滚子跑有我一个孙干娘孙寡妇，高坎街里头有我一个老干爹呀，老长头，不知老人家健在不健在，没有人家二位我没有今天，这次得闲我得去看看，给留俩钱。郭兆志一看张作霖有伤感的意思，老高子，怎么了？你有点怕了？
4: 没，你猜错了，我想别的事儿。
3: 咱俩是找个店房先住下，
4: 不，直接赶奔张大虎的宝局。哎，我知道，我他妈老来，我这钱都扔到这儿，顺高坎大街一拐弯，头一家大院套，就是宝局。
3: 那阵那个赌钱呢，官准立案，到时候交税，随便，官府不干涉，这叫民局。张作霖等到了门前一看，好气派，这大院摊前后左右能有十几间房子。爷俩下了马，下驴的下驴，牵着牲口往里一走，值班的伙计看见了，
5: 哎呦哎呦，二位大爷，
3: 他不认得张作霖，他认得郭兆志。
5: 二位大爷，哎呀，这不郭大爷吗？
3: 郭兆志也来劲儿了，把胸脯一拔，
5: 嗯，是我，好久不见了，您哪儿去了？
6: 嗯，做点买卖。
5: 一定是买卖不错了。
6: 那当然了，郭大爷做买卖能伺得了吗？手头有富裕钱了，今儿个来开开心。
5: 欢迎欢迎，里边请。
3: 我们的牲口拴到院，宝草宝料给备上，您交给我们吧，放心。说着话把张作霖和郭兆志往里让。张作霖心说话，张大虎啊，张丽婷，今天算你倒了霉了，我张作霖非给那些人出气不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二进高坎镇，这次来跟几年前是截然不同。那会儿十四五的小毛孩子，形同乞丐，无依无靠。可事隔几年，张作霖变样了。就拿这回来说，大马金刀啊，头上三块瓦水塔的帽子，身上狐狸皮的皮袄，外头大皮袄，骑着高头大马，入套里沉甸甸的都是雪花白银。同时张作霖的怀里还揣着1000两银子的银票，外加50粒子弹，一颗手枪叫迷雷根，找茬来的嘛，带着家伙的。同时还跟了个二来子郭兆志，跟着保镖，连这位保镖也是穿绸裹缎，骑着葱白大轿驴。这一进院可太扎眼了。那位说，张德虎的保局不犯法吗？不犯法。他这保局啊，官准立案，也就是说官方同意开，到了时候给纳税，就跟正常的买卖一样。这大保局里头五花八门，我想斗纸牌有纸牌，想推牌九有牌九，想掷骰子有骰子，想打麻将有麻将，想压花红宝有花红宝，应有尽有啊。就这一年四季，在这个保局里头倾家荡产的人数不胜数，输了钱揭不开锅，行凶挺身走险的也大有人在。另外有不少人就为了赌博呀，做下所有的坏事，数也数不清，这就是个陷人坑啊。那张大虎呢，就因为开宝局子成了高坎的守护，买房子置地，三妻四妾，可他可肥了，官府的人上上下下也肥了。另外张德虎这小子就是本地的一霸，输打赢要，你输干净了什么说的没有，赢钱了小来小去的行，要赢大发了你离不开宝局，换句话说，这钱你拿不走。另外这宝局里头带大烟馆、白面馆，除了毒品之外，还有十几个妓女陪着你睡觉，陪着你吃喝，陪着你玩乐，晚了不乐意走，在这就睡。哎，总而言之，是千方百计得把你的钱刮干净。

才能达到目的，不然是绝不罢休。这家就这么狠呢、啊、郭兆志怎么倒的霉，就这么倒的，都跟张作霖说了，不然的话张作霖能陪着他回来找茬吗？爷俩心里跟明镜一样。有人接待着进了屋，张作霖一看，呵，高朋满座呀，吵吵喊喊的把房盖都鼓到天上去了，乌烟瘴气的。里头有个大管事的叫曹大头，这脑袋比别人大着两号，晃晃悠悠的，一看呢就是一个烟鬼，灰头头的脸，高颧骨，深眼窝子，能有40岁挂零。他是这儿的大管事，张大虎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把这赌局就交给他了。负责接待的伙计到了他近前一咬耳朵，他就一愣啊，抬头一看，正跟张作霖打对眼光。小伙挺帅呀、这就叫肥猪拱门。看这意思，沉甸甸的入套，竟是干货呀。我们老板又要发笔大财。不过这人我瞅着怎么有点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他冲着张作霖一呲牙，张作霖认出他来，知道这小子也是本地的无赖。张作霖就抱拳，阁下还认识我吗？哎呀，我瞅着面熟得很，一时想不起来了。几年前你们高坎镇上出了个小要饭的叫老疙瘩，我姓张啊，想起来没？就哎呀，事隔三日当刮目相待呀、今非昔比了。这一说，老疙瘩你发了大财了，托您的福，日子混得还算不错。太好了，太好了，里边请，里边请。先把张作霖爷儿俩让进客房，茶水给沏上，点心给摆上。这曹的脑袋上一眼下一眼，不住地打量张作霖，看看郭兆志。陪看郭兆志，他认出来了，经常上这来赌钱来。这位朋友大概姓郭。对，我小名叫二来子，郭兆志是也。哎，对，郭大爷，郭大爷。老疙瘩，几年不见，在哪行发财？什么都干。凡是挣钱的买卖，在我眼底下没有放得过去的。哦，好，这才叫大丈夫呢。你们这次到高坎是做买卖呀、还是怎么的？看望几个朋友，顺便取个乐子，到这玩几把。哦，好，好，好，好。那么想玩什么？押宝啊，押宝多痛快。行，是现在玩啊，还是歇一会儿？我喝口水，你到外头给我准备准备啊，不怕大。越过瘾越好。你给我找几个人来，看看人趁家值的那样，要穷嗖嗖的，爷爷不陪着，那是自然呢。您现在发了大财了，自然得找几位相称的人物。曹大脑袋出去了，做了所有的准备，能有半小时之后，他又回来了。我说张爷，水喝好没？外边准备好了。走。他带着郭兆志到了外屋了。这宝局啊，带大宝案子的，擦的是溜光散亮，转圈都是椅子，分出门、末门、天门三个门，也就是压一二三仨点儿，正面

0: 有帘儿，做保的人在帘儿里头坐着。这个人姓董啊，叫董大头。可并非说他脑袋大，人家说他那意思是聪明鬼道。他也是张德虎的左膀右臂啊，做保做了多少年了，经他的手给张德虎赚老钱了。方才曹德头告诉他们，注意啊，今儿个飞猪拱门，就看咱的手气如何了。如果你这保要作证的，你我都得发笔大财。
1: 哎，我知道。
0: 押宝这几个人也都是本地的人五人六的。张作霖一屁股就坐到天门了，把帽子摘了往桌上一放，郭兆志在后头看着。这个风声已经传出去了，说当年那张老嘎子又回来了。哎呀，现在跟过去太不一样了。不少人过来看热闹打招呼，所以周围还站着20多个八眼儿的。张作霖一开始没呀，那董大头做完了保之后，别人啪啪啪往上压住，也就是个3吊钱、5吊钱、10吊、8吊，有一份压了3两银子，这是最大的注了。那么有输有赢不在话下。张作霖看了几把之后，里头又开始做保了。张作霖把这1000两银票掏出来，在手上攥着。那保做好了之后，端保盒的往案子正中央一放，风魔童的保盒锃明刷亮，底下风魔童的大牌都刺人的眼睛。这玩意儿做不了鬼儿，做保的人在里边做，先把点儿做好了，把盖儿扣上，端出来，众目睽睽，大伙看着，那玩意儿怎么做假呀？另外押宝讲究以一赢三，我押1两得赢3两，输就是输1两。张作霖朝手瞅着，宝盒端出来了，大伙压住。张作霖一算计，我押摸门，再摸门就把这1000两银子银票啪摔到上面了，全押上。
1: 看热闹的人一个，多少钱？
0: 大概是10两，100两，
1: 不对，1000两啊！
0: 你要说怎那个味儿，那叫钱。打张德虎这个保局开张到现在，也没遇上过这么大的柱，呱下张作霖都怼上了，那二来吓得好像没堆了，在后头拽张作霖两下，
2: 老高的，留点儿，
1: 留点儿，你哪能这一下杵上？
0: 哎，少说废话，你就看吧。可是1000两银子压上不要紧，接宝这一接啊，三就是摸门，张作霖正好押对了，1000赢3000。做保的董大头在里头哧溜在椅子上就出来到地上去了，脑瓜子嗡嗡直响，
1: 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我的妈，今儿可遇上横茬呀！
0: 汗也下来了，
1: 管事的曹的脑袋也傻了，歪了歪了。
0: 怎么办？
1: 你讲输讲赢给钱呗。啪啪啪，马上盘点银子。
0: 这干了不算，又到别的地方去搂钱去。不有麻将、纸牌、骰子吗？把那利钱全都搂过来，也没凑上这个数。
1: 曹大头冲着张作霖呲牙：“哎，张爷，实在惭愧。”咱这买卖刚开，这活动的钱还不多，还差1100两，我现在就给您去打点去。
0: 干什么去了？给张德虎送信儿去了。张德虎最近从奉天平康里弄了个娘们叫香水精， 不惜重金呢，还修了一座艳阳别墅。这小子正在那儿待着呢，曹大脑袋给他送信儿来，东家不好了，张作霖回来了。
1: 哪个张作霖？
0: 张老疙瘩，就是会敲竹扇马的那个兽医。
1: 哦，
0: 他还活着，可不是吗？混阔了，今儿跑咱那儿去玩去了。这医保叫他给压正的，咱就赔了3000两。我看这很不顺当，银子凑不齐，我跟您打个招呼，
1: 是吧？
0: 好他妈小子，跑得太岁头上动土来了，我看看去，带着银子。
1: 张德虎带着4个保镖来了。进来之后，众人闪开道路，他一直来到张作霖面前，还真没认出来。后来呀，这才看出来了，跟当初那模样没什么大变化。
0: 哟，老疙瘩，上这玩来了。哎呦，张大爷，
1: 不错，到这拜望几个朋友，顺便开开心。听说张大爷最近也混得不错，
0: 托福托福，
1: 彼此彼此。老疙瘩手气不错呀，啊！听说你这一注就赢了3000，放心，赢多少钱我都给，照样支付。
0: 这赌局嘛，讲输讲赢，是不是？
1: 我把银子带来了，我说，啪啪啪，3000足了。
0: 要把郭昭志乐的，心说行，眨眼的功夫，我跟老疙瘩发了财了。这3000银子要运到家里去，盖15间大瓦房，置100亩好地，拴3挂大车，
1: 还他妈有富裕，还有富裕，花不了啊！他就拽张作霖一下，那意思，适可而止吧，
0: 走吧，这就算出气了。
1: 张作霖没理他，本钱1000，赢的3000，这4000没动。
0: 坐牢，我还押。
1: 哎，这里边这个董大头啊，把宝盒拿进去就动开脑筋了，手指哆嗦，这宝做不了了。东家在这儿呢，
2: 东家，实在惭愧，我说这宝您做得了。
1: 怎么了？
0: 我今儿他妈倒霉呢，这做这点儿不正。
1: 没关系，
0: 咱爷们儿有钱，
1: 随便做。
0: 哎，
1: 董大脑袋一想，头点出的是3，让张作霖给压正的，
0: 这也把出几呢？
1: 肯定张作霖得挪挪窝，不是压出门就是压偏门。
0: 我呀，还照样做3，
1: 把钱就赢回来了。
0: 对，
1: 做了个3之后，扣好了，有人把宝盒端到案子上，往正中央一放，
0: 押吧各位。
1: 张作霖看了看，廖家思索，等别人押完了，张作霖把这4000两银子，咣当，辱到磨门上了，
0: 押3。
1: 等张作霖这句话也说出来了，那董大脑袋在帘后头哗哗的尿裤子，他知道做的是几呀？
0: 完了，这下搞完了。
1: 张德虎在旁边看着呢，脸也变了，啪！1000宝盒，3，给钱。4000两银子得赢多少？
0: 3-4-12，
1: 给钱吧。在那个年代，要过了万呢，也能吓死个人呢。张大虎脸绿了，
2: 哎，喂喂，老疙瘩，
0: 味儿都变了。你手气这真不错，好好。方才我说了，哎，输多少咱赔多少，盘点银子，
1: 东家。银子不够，
0: 到银号提去，拿车了。
1: 这家也来了劲儿了， 把银子啪啪啪给赔

0: 命陪君子，我能走吗？我是替你担心。你瞅那张大虎都要吃人了，你再要赢他，这事儿非辞了不可。
1: 你放心，张作霖把一部分钱搁起来，绝大部分的钱15000两在手掐着，那就是拿麻袋装着。坐保。张德虎这回亲自坐牢，心说话，张作霖压了2把3，这第三把说什么他也不能压3了，我呀还坐3。坐完了往正中央一放，这下全保局都慌了，好几百人都跑这看热闹来了，人罗人，人压人呐、啊。都瞪着眼睛，连大气都不敢哼一声，在这看着。张作霖说：“各位，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咱是老朋友，不认识的咱们交个朋友。上这屋看热闹的来了，不让你们白来。这把我要再压正了，赢了，在位的有一头算一头，每人给文银20两。”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肯定能赢。
1: 看一眼就给20两，谁不高兴？都盼张作霖赢啊。张作霖这15000两银子就在手抄着，等宝做好了往案子上一放，张作霖一回头告诉郭兆志，搬银子压3。这三字一出口，张大虎那块儿，怎么趴下了？他坐的几他知道，15000两，那翻三番是多钱呢？好几万两啊，8一掀盖可不是吗？张大虎当时就昏过去了，不省人事，4个保镖把他唤醒了，耙子前胸捶打后背，东家东家东家，完了完了。张德虎一算呢，把房子地全卖了，买卖也点出去，把家里都估了，也还不起呀。这么多些人看热闹，能翻得了口吗？全搬银子，把银子全都搬了，利用3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凑了1万，那还差好几万呢。兄弟，实在对不起，今天太邪性了，老哥哥，我事先没有准备，在外府啊我还有买卖，我这钱一时周转不过来呀、啊、这么办行不行？我先还你1万，余下的最多10天我如数还清，你看怎么样？我说张爷，不仗义吧，你开这么大的保局，没钱你就开啊。哎，你认为到你这儿来的都是穷酸吗？万一要起了豹子怎么办？是是是是，怪我律事不周，您说的对，不过你容期缓限10天，我指定把钱给凑齐，怎么样？好吧，大人办大事，大笔写的字，我就容你10天。
0: 好嘞好嘞，
1: 您住到我这儿，吃喝我包下了。各位各位，我保局黄了啊，哪天开张再请众位光临。黄了黄了
0: 黄了，
1: 把保局给压黄了。郭兆志一看周围没人了，跟张作霖说：“老疙瘩，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啊！我想张大虎说的有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万一他用稳军计把咱们爷儿俩给稳的是，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晚上再送咱们下来家伙，敢！我他妈借他个胆子！二叔，你放心吧，该吃吃，该喝喝。”你别往我腰里头带着家伙呢，

0: 要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可架不住人多。
1: 哎，你放心吧，张作霖是谈笑自然。张大虎勉勉强强陪着张作霖坐了一会儿，借口张罗银子，他走了。给张作霖和郭兆治就安排住到保局啊，那保局前前后后十几间房子。张作霖心说呀：“张大虎，我看看你怎么对付我。嘿嘿，你要乖乖的把银子给了我还则罢了，要不给我，我就杀你的全家满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和郭兆志把宝橘子给他压黄了，哎呀，张大虎急的是六神无主，答应十天给钱，让张作霖住这听信儿。光阴似箭，日夜如梭呀，转眼五天过去了，张大虎是投影不见。张作霖有点坐不住了，把管事的那曹大头找着了，哎，我你们东家呢？东家可忙坏了，东一趟西一趟给您老张了钱呢，钱张了怎么样了？哎呀，差的数目还挺悬殊啊，那家差好几万两呢。最近他要上营口去一趟，您放心，钱有的是，他凑不齐，求亲靠友也能把钱给您如数圆上。我告诉你啊，十天期限，现在过了一半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耐性。哎，知道知道。就在这天的晚上，二来子郭兆志睡不着了，那么老些钱都在麻袋里装着，就在窗边这放着，那是钱呢，钱就是是非的母子，很可能招来非灾横祸。这二来子跟张作霖说，老疙瘩，我下晚睡不着觉，我直做噩梦，我这两天这眼皮的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祸，我这右眼皮就跳起来没完了。我老疙瘩，咱走吧。那别要了，那么多钱咱怎么花呀？就这点钱足够咱们活后半辈儿的，咱们爷俩买了房子，置了地，剩下的钱存在银号里头，咱们折跟头花，打把子花，拿大饼花都花不了啊，适可而止吧。啊，叔叔求你了，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二叔啊，我看您这个人属克马的，上不了阵。
3: 对对，是我，要不我怎么把你给嫁来了呢？
2: 你认为张德虎就这么便宜把他放了吗？
3: 不能，这小子作恶多端，
2: 我不把他收拾个六门到底，不让他倾家荡产，我绝不让步。
3: 不能走，
2: 对吧？好吧，那听你的。我总觉着杀人不过头点地，别把事情太计划了。哈哈哈哈，到十天怎么样？十天他不还钱，你要住不了，你就走你的。
3: 行行行，不过这五天真难熬啊，我得怎么过呀？
2: 到了十天，张大虎没露面，别说找不着张大虎，连那个管事的曹的脑袋也没影了，做保的董大头也不见面了，就是保局一个看门的小伙计，你问他还问不出来什么玩意儿。张作霖也化魂了，这天他憋着枪离开保局，就找到艳阳别墅，知道这是张大虎家外的一个家，他那小老婆香水精就住在这儿。报了名之后，有人给接进去了。
3: 呵，这个阔气呀，
2: 跟大花园一样。那个香水精亲自接待的，你想这样的女人能好得了？一见着张作霖，那是眉飞色舞，眉目传情，妖里妖气，还想跟张作霖使用美人计呢。张作霖根本不吃这一套，正言厉色，好像泥菩萨，吓得香水精也不敢靠近了。张作霖叫他转告张大虎， 我再等三天，银子给我拿不来，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好好，我一定如实转告，如实转告。他上营口还没回来，大概也就是一半天吧，把钱凑齐了就给您送去，您不必来了。
2: 好呀，张德明回去了，一琢磨二来子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他告诉郭兆志，你把这1000两银票给我留下，再给我留点银子，剩下的东西周的驴背上，你赶紧走，你先回。

0: 我送你一程，带这么多的钱，路上你可多加小心了。哎哎哎，老嘎子，那你跟我也走的？
1: 不，我不能走。
0: 你呢，先回你们家，找地方挖坑，把这银子埋起来，先别花啊，留着将来有用。其实张作霖另有打算呢，张作霖给自己的命运早就做了安排了，非得当胡子不可呀。当胡子没钱行吗？买枪买马买子弹，什么事儿吧离不开钱呢。所以叫二来子带着这笔巨金先走了。张作霖提着枪护送出20几里地，把他送到官道上，回头看看没有盯梢的，这才放下心。天叮咛万嘱托，告诉二来子早了别走，晚了别走，早早的住，早早的回家。
2: 哎，你放心吧，反正把这银子丢了，我他妈也不活着了。
0: 他走了，剩下张作霖一个人。
2: 他不最后通牒就3天吗？到了3天还没信儿。
0: 张作霖心说：“好啊，你把我蹲这儿了，明儿早我堵门骂你去，不给钱你给我卖了你这个别墅，不然的话我放火给你烧了。”这几天的紧张，张作霖也有点疲乏了。二来的这一走，剩他一个人怪腻歪的，他就躺下了，把这枪压在枕头底下，迷迷糊糊心里盘算着张德虎想干什么。哎，你还想勾人对我下毒手吗？我借你个胆子，你有家有业在高坎这住着，谅你也不能糊涂到这种地步。他睡着了，也就刚睡着啊，门开了，呜，还蹭蹭蹭蹭蹭，从外头窜进10几个彪形大汉，手里都拿着马袋。没等张作霖明白，哎，连脑袋再屁股就给套上，底下套了一条，拿大口的一装饰夹起来就走。剩下的人翻屋里的东西，把张作霖那颗米雷根50粒子弹，剩下的钱，所有的东西是全部卷包会。银夜之间把张作霖架到高坎的郊外，郊外呢还有几个人，有的拎着铁锹，有的拎着镐，闹了半天树林里头挖了很深很深的一个大坑，是井筒子型的，哭筒把张作霖扔地上，张大虎就在这等着呢。闹了半天是张大虎真下了毒手了，不然的话他赔不起这么笔巨款。张作霖明白怎么回事了，别看在麻袋里头，张作霖的嘴能说话，耳朵能听见。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张作霖就喊开了：“哎，哪位朋友？哪位朋友？能不能容我说句话？咱把话说清楚了，我死而无憾。谁要不让我说话，我骂谁八辈的祖宗！敢不敢叫我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这些人不敢做主，转过脸来看着张大虎，等着他的示下。张大虎夹着洋烟，瞪着怪眼看着，寻思了那么一会儿，把麻袋打开，把他先放出来，让他做个明白鬼。哎，有人把麻袋口袋撤掉，把张作霖拉绳子捆起来，四个人架着，让他站起来了。蒙蒙的月光，张作霖拢目光一看，认出张德虎来了。张德虎把大牙一呲：“张老嘎的，这可对不起呀，我让你做个明白鬼。听说你是海城西小洼村的人，你从那儿生的，嘿嘿，没想到吧。你死在高坎的南边榆树林，看见这坑没？这就是你葬身之地，休怪我张大虎心黑手狠，
2: 这原因就是叫你逼的，我实在不得不如此了。
0: 张作霖一笑，我说张大爷，行啊，500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张字来，说不定咱们还有点亲戚。你对你亲戚就下此毒手，还不起银子没关系，你说句话呀，打个欠条也可以。我张作霖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我创江湖没白创，只要你给我一句话也行，你不应该把我蹲在这儿了。我姓张的，我早就料到你对我要下毒手，爷也不怕，怕也不来。我知道我二进高坎，我想碰你张大虎，我这就叫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再过20年还是好汉一条啊，你随便来吧。不过姓张的，你别忘了，我也有3亲6故，我们来俩人吧，走了一个送信请人去了，你可掂量掂量，你要把我置于死地，我那些好朋友也不能饶了你，你随便吧。出去。张大虎真有点骑虎难下了，埋，把他种在里头。人们过来把张作霖头朝下脚朝上呲溜就塞那坑里头。您说这坑有多深？张作霖个儿再小点，往里一栽没影了。人们把铁锹抄起来就要填土，张作虎一琢磨，慢着，人命关天呐！等等等等，哎，我张作霖，你听见我说话了不？
2: 听见了。
0: 我说，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欠你的钱你不要了。你给我出个手续，你说已经还清了，我马上放你，你看怎么样？要这个条件不答应，可对不起，我马上要填土了。那张作霖呢，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那可不是三斧子劈不开的柳木轴，死脑瓜骨，不是那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既然张大虎主动让步，我何乐而不为呢？张作霖就喊：“可以，有你这句话，什么我都答应。”拽上来，拽上来！张大虎把张作霖拽上来了。我说：“老嘎子，你说的话可算数？”“
2: 当然算数。”“吐吐嘛是个钉。”“
0: 好，把伤给他解开，马上让他写。”张作霖那歪歪扭扭的，那字儿写的不怎么地，还净白字儿。有人给他提醒。在一块白布上写上的，意思是说，张大虎欠张作霖的钱如数已经还清，分文不欠，账已了结，以此为凭。手雅摁上，张大虎往怀里一揣，哎，老嘎子，你可看清楚啊，这叫白纸画黑道。有你的指纹，有你的手雅，我不怕你讹我，早晚讹我，我到官府一报案，可打你个诬陷罪，对不对呢？今天的事儿就叫他过去。张作霖一笑，可以，不过我还有个条件，我的马，我的枪，我的家伙你得给我。
2: 不，
0: 张作霖，咱水贼过河甭用狗刨，我不是官府，我不追问你那枪从哪儿来的，我也不问你那子弹从哪儿来的。我张大虎要是个歹人，我现在把你扭送到官府，就凭这一条把你问成土匪，你还出得了监狱吗？我不能干那缺德损的事儿，给自己得留条后路。但是这玩意儿不能给你，这阵你正在气头上，谁知你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呀？我还留在我身边做保险呢，别的话别说，马也不能给，走吧，算你捡个便宜。
2: 好嘞，
0: 张作霖二话没说，把衣服收拾收拾，出了榆树林走了。张大虎一琢磨，你还能怎么的？
2: 妈，这就是给你个下马威，叫你知道知道我张大虎非是党贤之辈。你在高坎，你想报复门儿都没有，你个小样吧你。
0: 张大虎可真想错了，张作霖等离开高坎，找个没人的地方往那一蹲，双手抱着脑袋一琢磨，没脸回去了。我见着郭兆志我说什么的，我这跟他栽的。
2: 好，张大虎，看那意思你低估了我了，我张作霖绝不是省油灯，我不回家。
0: 不回家他上哪儿去？
2: 过了营口奔太平山了。
0: 太平山找谁去了？
2: 找本地的大横把金寿山金三爷。
0: 上文书咱说了，有两个人劫道，张作霖把他们放了，不但没缴他们的借，临走还给了他们银子。这两个土匪一报号，一个叫青龙，一个叫魂龙，是太平山金寿山手下的。因为有前者那个茬，所以这次张作霖来了。书说简短，好不容易找着太平山的匪曹，还真就见着金三爷了。
2: 金寿山是本地的一霸，人们都管他叫金三爷。那么他怎么能接待张作霖呢？有原因。前些时辽西巨匪杜立三、杜老派给下了通知了，金寿山也接着通知了，说杜老盼最近收了个干儿子，叫张作霖，乳名叫老嘎的，是我的义子干儿，将来有朝一日要走到你的地面上，你要多加关照。那杜老盼是辽西巨匪呀，各柳子没有不听他的，惹不起呀。金寿山接这个通知之后，脑袋里头有了深刻的印象。青龙魂龙回来对他一说，现在新出了个朋友，报号爱谁谁，叫张作霖，张老嘎的高朋友，太高了，是怎么来怎么去一说。金寿山对张作霖有印象，还没想到张作霖来了，金寿山自然热情款待了。后来就问兄弟，找哥哥有要求吧，说吧，什么事儿？哥哥是尽力帮忙。张作霖一笑，三爷，初次见面我就给您找麻烦，说实在的，我栽到高坎了，是这么回事。这口气不出我非憋死不可。我冒犯三爷，打算借20个弟兄，借20支枪，要学习高坎，不知三爷能不能帮忙。这哎呀，金寿山一听啊，妈，这家比我还敢干呢。我说老高子，人单势孤啊，这么办吧，我绝不驳你的面子，我亲自带着队去，你看怎么样？不，三爷，我绝不敢劳动你的金山大驾，只要您能借给我弟兄，我就感恩不尽了。金寿山不借给他人呐，觉着对不起杜立三和杜老盼，只好借给他们20个弟兄、20颗枪、20匹马呀，让青龙魂龙带着队跟张作霖赶奔高坎。这一路之上是说说笑笑，不敢走官道，是绕路而行，也就是5-6天的时间到了高坎了。白天他们藏在树林，等到晚上，张作霖领着啊，偷偷摸摸就到了艳阳别墅，把20个人调配开了，把这别墅是团团包围。青龙魂龙手里都双家伙，问张作霖，我说，哎，老嘎子，你说这活怎么做吧，是要死头的还是留点活气儿的，是斩尽诛绝呀还是留几个？请你转告弟兄，我对付的就是张大虎，跟旁人没有关系， 千万不要伤害旁人。另外，我还要活的。

0: 见着张大虎，我有话说。
1: 好嘞，抓活的得了。
0: 交代下去了，
1: 一声号令，陈长城
0: 闯进艳阳别墅这屋里。张大虎做梦没想到，张作霖居然跟胡子有勾搭，把人给勾来了。
1: 正在被窝里跟香水精睡觉，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等他把枪也提到手里头，
0: 张作霖领着青龙浑龙也扑到床前，
1: 不行啊，在被窝给掏出来了，
0: 把香水精吓得嗷一声钻被窝里边去，没人理他。张作霖把张大虎架在院里头，二话没说，砰啪就是一顿嘴巴子。张大虎，你把狗眼睁开，三爷我回来了，你想到没？
2: 老疙瘩，不，三爷，哎呀，你真是好样的，你是不是要要我的命？你要报复？
1: 对，我要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挖坑把他埋了。
0: 那就挖坑，张大虎也不白给呀。
2: 我说老疙瘩，你埋吧，反正我活到40多岁，我也够本了。不过我知道你张作霖是个人物，你很讲义气，我临死之前我好好跟你说几句话行不行？
1: 行，说吧。说完了我再收拾你。
2: 我说老疙瘩，你是人物啊，你经常说你是面上的人，当然了，我做的不对，我不应该那样对待你，但是我也是逼的。我说张作霖呢、不管怎么说，我要你命没有？我没要你的命啊，我从坑里头把你捞出来，我把你放了，你怎么就不想一想，我张大虎有坑你的心害你的心，我的嘴一歪歪到官府一报案，你有没有今天？你那一家子能不能安安稳稳还在家里住着？恐怕不能吧，办事情不能赶尽杀绝呀、我把你放了。没想到你勾着人前来报复，张作霖，你真把我整死，难道你就问心无愧不成吗？你讲话了，我也有三妻六故，难道我的人就能善罢甘休吗？
1: 再者说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人命可关天，你要把我给埋了，你可想想后果。青龙浑龙在旁边听啊，不爱听，跳过来乒啪就是俩电炮，他妈你白活什么呢，干我们这一行的管什么他妈后果不后果的，你这临死之前还想威胁人呢，打死你个杂种。不但揍了他一顿，两个人翻回头来跟张作霖说，我说老张，事到如今你可不能心慈手软呐，对这号人绝不能客气。张作霖咬着后槽牙思索了一阵，好吧，我听你们的，来人把他落到坑里给我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
3: 哎！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3: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3: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3: 啊。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3: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3: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3: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3: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3: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6: 都靠后！

0: 师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

0: 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爸。
1: 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 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嗯，
1: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爸，你怎么不睡呀？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0: 爸，你这头发。
2: 他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 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

0: 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1: 好，哎，
2: 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3: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4: 对，
5: 张局长带着这么点东西啊？
0: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2: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0: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2: 对，带上。
4: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0: 老张，
9: 老张，
8: 保重啊！
10: 回吧，
8: 保重，
11: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问。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了。

0: 我背你上楼啊！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0: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这在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

0: 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变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
5: 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7: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

0: 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2: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3: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我记者
3: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
3: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4: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0: 哎呦，
4: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
5: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3: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7: 哎
6: 呦，老英雄，
7: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哎
1: 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
6: 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

0: 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你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着不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也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哟？
0: 啊，
2: 刀叉拿来呀！
0: 赶紧配合我！我拿！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
1: 你会使吗？
0: 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大奖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
0: 哦。
2: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
1: 演谁吧？
2: 我给你挑一边。
0: 哎，
2: 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0: 哦，
1: 真漂亮。
2: 嗯，
1: 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
0: 嗯，
2: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3: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
0: 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
1: 你
3: 啊，
1: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哎，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
2: 啊，
0: 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
0: 的
2: 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换儿子。哎，
1: 走走走，
2: 不是，不是你们，哎，就这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哈哈，
3: 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哎，
0: 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3: 你还去、啊、哎呀，
0: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3: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这个，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嗯，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啊，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来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0: 嗯，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嚯，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馍。
1: 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嗯。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
1: 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
4: 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总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哎呦，
6: 都靠后，趴下！

0: 姜局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
2: 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0: 回吧，保重，
7: 保重，
8: 你回去吧，
7: 回去吧，
9: 回吧，
2: 哎。

0: 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嚷，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
3: 橘子，
0: 哦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2: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4: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0: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去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的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喂，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啊，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

0: 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1: 啊、
0: 全都在这里边了。哎，
1: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0: 嘿、
1: 哎、
0: 是。
1: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0: 嗯，
1: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0: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1: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0: 哎，好。
1: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0: 啊，
1: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0: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1: 啊！
0: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0: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

0: 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于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4: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7: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哦哦，来了来了！
8: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9: 您好，
8: 哎，你好，你好，
7: 建国，他们是？
8: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8: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8: 哎，
4: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9: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我记者
9: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8: 不辛苦，不辛苦。
9: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8: 嗯。
4: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8: 哎呦，
5: 太好了，
9: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7: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7: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
7: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1: 哎呦，
10: 哎，老英雄，
11: 老英雄，
12: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哎
12: 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1: 真是
10: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是啊。
1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啊，
13: 改善。
12: 我提什么要求啊？
4: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12: 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了。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这大哥，这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7: 对，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8: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9: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8: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9: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8: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9: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8: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1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8: 二娃子，
11: 等等，加油！
8: 徐家才，
11: 站住！
8: 战友们，
10: 民礼炮，
8: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9: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2: 连长，
9: 穿着军装，
12: 你敢不敢报名？
9: 准备，
12: 我也是共产党人，
9: 出发。
12: 邓子清，到，出发。
13: 左腰毛都炸了，
14: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5: 就报名去恩施，
14: 这是三省交界的，
16: 不能有一个人。
17: 这条路你修着吧，小局长，
18: 我替你们活着。
19: 对娘最好的报答，
18: 知道我。
8: 要站起来，向前。神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您进去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啊？
3: 有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议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2: 贵姓？
4: 免租姓贵。
2: 啊？
4: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2: 体重？
4: 保密。
2: 年龄？
4: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2: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用眼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租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呢？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4: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4: 你看着、
2: 哎、
4: 这里有个门、
2: 啊、
4: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4: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我从管子下面念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4: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4: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4: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啊、我
4: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4: 欠拍、嗯、他欠拍呀。
2: 你说
4: 欠拍呀？哼，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三啊，
5: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波里夫鼠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2: 到，这是什么？
5: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5: 考试的。
2: 哦，贵姓？
5: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5: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5: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哎呀，有点意思，
5: 谢谢夸奖。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5: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5: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2: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老板
2: 啊，
5: 这个字有个门。
2: 有门怎么了？
5: 它是个防盗门。
2: 你管它什么门呢？
5: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2: 有狗怎么了？
5: 有房子吗？要狗干什么呢？
2: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它不是个字。
2: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5: 我不认得你。
2: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5: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2: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5: 老板
2: 啊，
5: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5: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2: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5: 一千，
2: 嫌少了
5: 啊？
2: 你要多少？
5: 八百。
2: 家住何方？
5: 汉口。
2: 汉口何处？
5: 六角亭。
2: 六角亭什么地方？
5: 精神病院16床
2: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

0: 腾，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嗯，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嗯、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难道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找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我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玉宇。
1: 哦，都是玉，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
1: 就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那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林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儿
0: 啊，
1: 玉宇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瞧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将来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跳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倒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对对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做笔成样。
1: 做、哎、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来回来回，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知道吗？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吧？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的。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哦，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
1: 哦，
0: 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0: 啊，
1: 啊那有有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0: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
1: 嗯。
0: 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0: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
1: 嗯。
0: 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嗯。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
0: 嗯。
1: 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嗯，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0: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0: 哎，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0: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豫语。
1: 哦，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
1: 嗯，
0: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的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精彩，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

0: 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这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嗯，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为什么有跳床呢？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你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上去呢，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1: 杰克，杰克吃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跳船，
0: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跳船，
1: 跳船。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吧。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1: 傻呀。
0: 嗯，
1: 海水可凉。
0: 可凉。
1: 多凉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爱。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妆这叫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打开了。 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咱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对对对对，
1: 来啊，
0: 好快呀，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还。这玩意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你。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谢客儿，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是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
1: 赖谁呀？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哥，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恁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恁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恁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 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鸠金，那个鸠金比那拔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

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甘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连日来，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持续关注珲春开放发展、营商环境、生态文旅以及海鲜经济等方面内容。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黄强近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立即进入战时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打好打赢平安度汛这场硬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
2: 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省委督察室、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应急厅工作汇报，省军区、武警吉林省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四平市、松原扶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副省长刘伟对相关工作做具体安排。会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继4月28日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后，6月30日又专门召开会议，再次就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部署，系统安排监测预警、转移避险、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重点任务，释放了一刻不能放松、须臾不可懈怠的强烈信号，为做好汛期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狠抓落实作为当前最关键最重要任务，做到有布置有检查，谁布置谁司不两职检查，确保各项工作形成闭环。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牢防胜于救理念，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好充分准备。亦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风情、汛情，突出抓好短邻预报，完善教育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应转尽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二要科学精准做好流域防洪调度，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发挥大中型水库调蓄作用，提前泄水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最大限度减小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三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在建工程、城市低洼溢涝点，为矿库特别是头顶库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迅速清除险情隐患。对省委督察发现的问题，尽快完成整改整治，把山洪、泥石流等易发地作为排查监测重中之重，在各村设立地质灾害观察员，发现零灾征兆立即发出警报，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抓紧推进沙积、沙堤治理等重点工程，尽快补齐防洪短板。四要提升干部群众应急实战能力，坐实应急演练，统筹驻吉部队、消防救援、社会抢险等力量，统一编组，连演连训，确保预案拿来就能用，队伍拉出就能上。加强应急通信能力建设，保证基层能用会用卫星电话等装备，不能出现失联问题。五要历届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严肃信息报送纪律，不得迟报、漏报、谎报、瞒报。在防汛抗洪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业绩突出、表现优异的予以重用。各市县班子成员要坚持说到做到，强化包保责任，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有关省领导、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和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1: 连日来，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持续关注珲春开放发展、营商环境、生态文旅以及海鲜经济等方面内容，来看详细报道。7月7号，吉林新闻联播头条专栏《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播出，以开放塑营商环境，吉林前五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4.7%，报道了随着订单量持续上涨，今年珲春市鹅品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急需拓展产能、优化工艺。在监管过程中，珲春海关了解到企业需求，第一时间上门为企业解读粮食落地加工、厂区变更等相关政策。海关部门牵头开展的全国智慧护市监管场景建设工作，创新打造了边民护市贸易智能化海关监管体系、地方服务平台、综合监管平台、一体系两平台监管新模式，构建起全流程、全链条、全要素的智慧监管体系。当天还在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中播出，国331段山水相依，绘就生态文旅共生画卷，报道了珲春市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7月8号，吉林新闻联播继续在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中播出，国331吉林段把边境味道端上全国餐桌，报道了国331吉林段终点的珲春，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邂逅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七乘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7月8号，珲春市解民生、治学问、练本领农科学子联合实践行动校地座谈会召开。会上介绍了全市农村产业发展、科技小院建设、全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情况和植物科学学院功能农业团队及校地合作成果。吉林大学派驻三家子满族乡立新村驻村第一书记则分享了驻村帮扶及乡村振兴工作。吉大实践学生代表及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依次发言。会议要求要立足珲春农业产业需求，依托学院的学科、人才、技术优势，进一步打通产学研用合作通道，聚焦特色种植品种培育、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方向，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珲春落地转化，打造长期稳定的校地合作载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要充分发挥高校育人与地方实践的双重优势，将珲春农业生产一线打造为实践育人基地，组织农科学子及西部计划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在实践中查民情、学真知、长才干，切实提升服务农业发展的实际能力。同时，珲春市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承接高校三下乡和社会实践活动，为人才锻炼成长提供广阔平台，推动校地在人才共育方面深化协同，共同培养更多知农、爱农、兴农的优秀农科人才。与会人员还围绕农业科技推广、特色产业发展、校地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3: 治学问不只是钻研书本知识，而是将书本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乡村发展之中，让书本知识与基层实践深度融合，让所学所知真正的服务基层，助力发展。
4: 作为农学研究生，这已经是我来珲春的第五个年头，稻子熟了5回，我们也来了5回。致力于农业是我们每一位研究生的担当与责任，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5: 记者从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延边州中考成绩发布时间预计为7月10号10时，8年级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发布时间预计为7月10号14时， 考生可通过登录延边州中考招生信息网或手机登录即事办小程序、教育就业中考成绩查询两种官方渠道查询中考成绩。
1: 7月8号，珲春市第四小学举办了以童心奔赴成长、理想扬帆起航为主题的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为毕业生在校6年学习生活画上圆满的句号，也为毕业生送上殷切的祝福。
6: 心中满是不舍与感动，这段珲春四小的校园时光是我最珍贵的回忆，未来我会带着期许踏实前行，祝愿母校蒸蒸日上，各位同学们前程万里。
1: 近日，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部分小区存在毁绿种菜、车辆乱停、杂物乱堆、飞线充电等不文明乱象，既破坏小区环境，又潜藏安全隐患，急需全面整治规范。部分居民擅自占用公共绿地开垦种菜，破坏绿化植被，绿化带内随意停放车辆，碾压绿植，挤占公共空间。楼道及公共区域生活垃圾、废旧杂物随意堆放，不仅污染居住环境，还存在堵塞消防通道现象。撕拉乱接电线充电行为也屡禁不止，裸露电线极易引发触电火灾事故。这些不文明行为侵占公共资源，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劝导居民自行整改，清理违规乱象，消除安全隐患，打造干净、有序、安全的小区环境。暴雨来临前，各级气象部门会发布相应的预警信息，不同的预警信号都代表什么？来看今天的科普提示。
2: 暴雨预警信号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降雨量和危险程度。当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时，大家应及时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车辆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检查城市农田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当发布黄色预警信号时，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当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时，应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工作人员的安全。当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
7: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一段时间，雨水作为常驻嘉宾，多次光临延边地区。而且未来一段时间仍然会维持这种雨水多的天气。那预计新的一周，大部分地区以多云为主，多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可以说炎炎夏日迟迟不出现。那最低气温方面呢，比较平稳，基本温是在15到18度之间。那预计未来几天最高温度在25度上下徘徊。那最近呢，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各地应该做好相关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春化多云有阵雨，19到27度。哈达门多云有阵雨，20到29度。羊泡多云有阵雨，20到29度。马川子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静信多云有阵雨，19到28度。柏石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三家子多云有阵雨，20到27度。英安多云有阵雨，20到28度。密江多云有阵雨，20到27度。房川多云有阵雨，19到26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回到家乡，全家人非常高兴，互相讲了各自的经过。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娘啊打开话匣子了。听完张作霖说的经过，老太太睡不着了。老嘎子，我从心往外不希望你跟土匪打交道，你还记得前些时咱娘俩怎么谈的吗？可是事与愿违，怕什么来什么，结果事情头逼的你还得走这条路。老嘎子，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里头，你还有命吗？咱们一家人还活得了吗？

0: 哎，娘啊，我劝您呐，也别想的太多了。这个年月兵荒马乱，外国人纷纷到咱们大清朝来，官府是巧取豪夺。我说句话您不爱听，好人不多呀，咱就胡了八秃的混吧。小车不倒，只管推，混的哪天说哪天。总而言之，儿不做坏事，就是有掉脑袋那一天，我扪心自问，是问心无愧，也就罢了。我知道您替我担心，我打算呢，给我姐姐马上办这婚事。我姐姐出了门子呢，您呢也了却心愿了。将来您搬到我姐家住去，您就别跟着我操心了。我也20来岁的人了，我爱怎么闯荡就怎么闯荡。哎，也只好如此了。第二天，张作霖就着手给姐姐操办婚事，把姐姐给了王大发，房子早收拾好了。哎，这小婚礼举行的十分隆重，乡里乡亲纷纷来祝贺。家里的应有尽有，张作霖这只腰包挺富足啊。凡是本铺子的乡亲，有困难的，张作霖不看着，纷纷的给送钱。其实呢，也是买大伙的嘴，别给说坏话。那年月谁管谁呀？我有好处就满足了，谁乐得河水不洗船呢？跟官府说这话有什么好处？将来叫张作霖知道了，那也得报复啊！所以没一个人说坏话。张作霖在这小二子沟过得倒是挺平安。姐姐结了婚，了却心愿。一晃正月初七，这天张作霖陪着母亲正在屋里闲谈，就听门外有牲口的声音。来了一头驴，从驴上一片腿跳下一个人来。老嘎子，老嘎子，张作霖开门一看，乐了，谁呀？父亲的好朋友，小名叫二来子，郭兆志，郭二叔。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从青马坎回来，路过大方山，拜会了二叔郭兆志，就他们家穷的都拾不起个来。张作霖给买的肉，好像没把这一家子给撑死，就那位。张作霖临走给留下100两银子，郭兆志也换了季了，从里往外全都是新的，还买了头驴。按着跟张作霖爷儿俩定好的，来找作霖。张作霖乐了，二叔您真守信用，哎呀，我急坏了，为买这头驴耽误了3天，不然我早来了。你娘在家？
1: 在家。
0: 二叔记住啊。见我娘可不能说实话，咱爷俩走的时候你就说上奉天去做买卖。
1: 哎，我瞎话我都编好了。
0: 说着话进了屋了，郭兆志没空手，还给买了几样礼物。进屋就说：“嫂子，嫂子，您还认得我吗？”
1: 张作霖他娘揉揉眼睛，哎呀，瞅着面熟，想不起来了。
0: 嘿，贵人多忘事，我不是二来子吗？我跟老嘎子他爹竟在一起混了，我们哥俩吊着膀子形影不离。
1: 哎呦，是赵志啊。哎，这就对了，郭赵志，你是从哪儿来的？我可真没想到啊，你还来了。
0: 嗨，哎呀，咱们一言难尽呐，咱好好唠唠吧。郭赵志把礼物给放下，编了一套瞎话，没敢说自己去赌局的事儿。他知道张作霖的母亲为这事伤透心了，尽量回避这类的话。作霖他娘一看，我说赵志啊，你混得还不错啊。啊，行，哎呀，这些年呢没干别的，小好了，不上赌局了，做买卖，反正什么快呢就倒腾点什么，哎，家业还干得不错。家里都好吗？
1: 都好，托您的福，都不错，有吃有喝，一日三餐吃也。

0: 商业界挺繁荣，我打算带着老疙瘩走一趟，看什么有快活呀，倒腾一把，回来呢挣个十吊八吊的，总比闲着强。不知道您乐意不？老疙瘩，能不能陪我去一趟？张作霖的娘一听，这是好事。张作霖老在家，那三界沟青马坎的人再来喽，把我儿子勾的再下了水，这事儿麻烦了，不如叫他跑跑买卖。张作霖他娘同意了，作霖点了点头，娘啊，既然您乐意，我就带俩钱跟我二叔跑一趟，管他挣多挣少呢，也是个正当的营生。三言五语把事儿定下，吃顿饭，张作霖上马，郭兆志上驴，就离开了二道沟。等离开家了，两个人回头看看，乐了。哎呀，张作霖用手指了指二来子，我说二叔啊，你说咱爷俩这戏演的多真呢，把我娘这老实人给骗了。我说咱是做买卖，可就是人不说瞎话他不行，这事情头逼的。我说老疙瘩，前些日子我跟你说那些事儿你没忘？那我能忘吗？这高侃这张大虎可不是东西啊，这个小子敲骨吸髓，吃人不吐骨头，让他害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这回老疙瘩你得给我出这气。当然我陪你来就这事儿。你打算怎么给我出这气？那就得看事情怎么样。姓张的够朋友，哎，咱爷们儿画出道来，他走那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怎么样？您知我腰里带着什么呢？什么？你看，去！张作霖把那只手枪尼雷刃拽出来，这玩意儿我带着呢，我就叫他脑袋开花。哟，老疙瘩你！你还有这玩意儿，这可是宝贝啊，离多远，二们手指头一动，那躺下来，哎呀呀，这是哪国造？日本。
1: 日本的。
0: 能打多少响？10发子弹。另外我身上还带着子弹，一共带了50发，还不够吗？把张大虎一家子崩了，还得有富裕。
1: 对，我他妈要豁出去。
0: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老疙瘩，听你的。二叔，人命关天，但能不出人命，最好是不出。啊，我没说吗？看事情头的发展，他够意思，咱适可而止；不够意思，跟咱爷们玩横的，我就得给他颜色看看。
1: 对，
0: 这才叫大丈夫呢。张作霖把枪揣好，那怀里还揣着1000两银子的银票，这银票郑大脚老干娘给他的，一个骑马，一个骑驴，边说边往前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转过天来，走这地方叫黄土坎，这本地没山，黄土坎呢，就两个大土包，哎，土包上长着不少树。妈，这地方挺背呀，经常好出事儿。那张作霖你俩人呢，又都是老爷们，怕什么的，也没介意。可是刚拐过这土坡来，冷不丁从树林里头窜出俩人，停停，把道就给拦住了，每人手中拿着个老洋炮，黑乎乎的枪嘴子就对准张作霖和郭兆志。
1: 别动别动！
0: 郭兆志没见过这个，一看，妈呀，从驴脖子上出来下去了，把俩手高高的举起来，没动，我没动。张作霖不吃眼前亏，唰，俩手也举过头顶，要不然的话你稍微有点犹豫，那头背不住开火，那劫道的那个可不管这套。张作霖把手举过头顶，傻目观瞧和一瞅，面前两个黑的个，带着狐狸皮的

0: 身上穿着老羊皮的袍子，腰里系着皮带，一个穿着毡靴子，一个穿着洒鞋，衣服不是那么太整齐的，看手里的家伙也不怎么样，那老洋炮一般算什么呢？左林琢磨，这哪儿来的，哪个柳子的，看这样绝不是三界沟青马坎的，也背不住啊是当干的。那阵那个土匪啊，有在柳子里住大帮的，有一个人干的叫独角大盗，有的呢仨一群五一伙拉帮的，这叫单干。张作霖想到这，嘴没闲着，二位老何辛苦了，能不能跟我报个号啊？这俩小子一听见，妈，这位还挺通路，说了几句行话，不过他们假装不懂，把眼珠子一瞪，放屁！你说的什么？别的我全不管，爷爷就认识钱，带了多钱？赶紧下来，交给爷爷。如果要不服气儿，说瞎话，动心眼儿，我就崩成你为筛子。那老洋炮打铁沙子的，那打的人身上净眼儿，所以叫筛子。张作霖一听啊，遇上吃生米的了。你笑什么？我笑二位，既然如此不赏脸，好吧，那钱算得了什么？国宝流通呗，你花我花不都是一样吗？实不相瞒，我真带了不少钱，现钱有几个想做路费，我大数给二位怎么样？在哪儿呢？在我怀里，我现在就掏钱，我可没别的意思啊，别开枪啊，掏吧。哎，张作霖在怀里一伸手，把1000两银子的银票掏出来，往马前一扔。二位看见没？这是银票，拿它到银号就提钱，在奉天省到处通行，怎么样？多少？1000两。耶，1000两，能真的吗？这俩贼呢，有一个就过来了，抱着老洋炮哈起腰去，捡起来一看，真是1000两。哎呦我的妈呀，发了一笔横财呀，没想今儿这买卖做得太值个了。就在他高兴的刹那之间，倒了霉了。张作霖先用银票把他们稳住，然后一伸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噌，就拽出那只弥勒根，二把手指头一扣扳机，啪啪，就2枪啊！郭兆志举着手在驴旁边站着，一听，哎呀妈，轰过去了。这2枪把土匪打死没？没有。张作霖没那么做，想露露自己的手头，把他俩头上戴的狐狸皮的帽子给掀掉了。另外，土匪管这种枪术叫烫顶天儿，这个顶天儿啊，就是脑瓜顶。烫顶天儿，就是拿这子弹给出了一溜沟，把皮儿给划破了，这人还不受重伤，这是射击的一种技巧啊，一般的人干不了。张作霖在青马坎待了些日子，每天练习打枪，都是汤二虎手把手教的，跟杜老盼也学习过枪术。今儿拿这俩土匪做实验来了，那打的还真准，帽子掀掉，脑袋上的给出了一溜沟。那血顿时就出来了，俩土匪也怕死啊！各位兄弟，脑袋还有没有？
1: 没有，你还能说话？
0: 没想到这家手里头还有硬家伙。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把银票又揣起来，把枪一撅，啪！妈的嘞！你们为什么？

0: 从街道也不睁开眼睛看一看，知道我谁吗？
1: 好汉爷爷，不知道不知道，冒犯大家罪该万死，闹了半天咱们都是一个祖师爷。好汉爷高个手吧，怪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0: 本来我应该要你们的命，不过你们方才说的不假，咱们是一个祖师爷，看在祖师爷的份上，我就饶你们不死。
1: 哎，谢谢谢谢。那您是谁？
0: 我还没问你们呢，你们是哪儿的，跑这做买卖呢？
1: 我们也不是无名之辈呀，我们是太平山的。
0: 太平山？张作霖听唐二虎老给自己讲，耳朵里头都磨出茧子来了，脑袋里也有印象。我太平山，你们的寨主不是金寿山金三爷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是我们的大横把，我们是他手下的弟兄，我叫青龙，他叫浑龙。
0: 哦，
1: 那您认得我们三爷？
0: 久闻大名，未曾见过面，我还想有机会到太平山前去拜会。
1: 欢迎欢迎，不打不相识，往后咱就是好朋友了，欢迎您光临。那请问您了？
0: 我是三界沟青马坎的，
1: 知道杜立三吗？
0: 那哪有不知道的，杜立三是我的好朋友，我就在那块混饭吃，报号爱谁谁。
1: 哦，是是，好，这号可好，爱谁谁呀，天不怕地不怕。啊，知道了知道了，
0: 回去转告你们三爷，我姓张，改日登门拜会看望三爷，我们要交个好朋友。
1: 是是是。
0: 你们二位既是太平山的，怎么跑这儿来做买卖？
1: 实不相瞒，这不是过年的时候分了点钱吗？
0: 嘿，
1: 我们俩人不小好，几把把这钱就输了，人家都换了季了，就我们俩什么也不是。后来我们哥俩一合计，背着我们三爷不知道出来做点买卖，哪知道今天也不走运，头一波接了个妇女抱个孩子，除了两包点心和戒指之外没钱，二一波接个老头，这老头更没钱，上县城去看病，第三波才遇上您老人家，哪知道钱是有，拿不下来。
0: 哈哈哈哈，难怪呀，要到了赌场那是有输没赢啊。这样吧，无处不交朋友，谁让咱们遇上了呢？张作霖在马的褥套里一伸手，拿出50两银子来，往前一递，我带的现钱不多，二一天做五，你们哥俩买包茶叶喝吧。
1: 啊，好汉爷爷，您太够意思了，不但不计较这些事儿，反倒给我们钱花，我们得怎么感谢您？
0: 拿着吧，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往后多加谨慎。哎，
1: 谢谢大爷，回去我们一定转告我们三爷，够意思，够朋友，往后有用着我们哥俩之处，您就放心，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
0: 那位说用上了吗？
1: 当然用上。
0: 青龙浑龙后来都跟着张作霖了，
1: 是张作霖身边的保镖，
0: 为了张作霖是忠心不二啊。那么张作霖最大的特点是挥金似土，应该说着好说呀，到真事儿这事儿不好办了，那叫钱呢，大把往外扬，恐怕一般人舍不得。张作霖正因为有这最大的特点，才交了一些过命的朋友。单说青龙浑龙把钱接过来，给张作霖深深地鞠了一躬，
1: 张爷您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0: 没有了，二位赶紧请吧。
1: 哎，谢谢谢谢。
0: 两个人转身就走。回来，
1: 把你们这老洋炮拿着，没人要这玩意儿。
0: 哎，
1: 两人把洋炮捡起来，一溜烟走了。张作霖转回身来一看，郭兆志，好嘛，好像没乐了。这位嘴吐白沫，在那躺着呢，人事不省。心说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张作霖晃荡晃荡他，用人工呼吸，好半天，郭兆志才明白过来。哎，吓死我了！老大子，咱俩还活着呢，怎么没活着？我那俩劫道的呢？走了，我跟他们说话，你没听见呢？
0: 我都迷糊了，我听个屁呀！走了，怎么走的？
1: 江湖这套你不懂，他们不就缺钱花吗？给他们点不就走了吗？你真行，老嘎子，我服你了。要我一个人呢，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起来活动活动，上驴。
0: 哎，好嘞。
1: 郭兆志活动完了，上了驴，爷儿俩是继续前进。为什么说这段书有用？下文书张作霖呢，还到太平山挂柱去拜会金寿山金三爷。借枪借马回来要学习高砍，没这茬就借东西去，能行吗？单说这爷俩这一天就来到高砍，张作霖一句话不说呀，在马上颇有所感呐，心说几年前我在高砍呐，哎，我在这住了好几年呐，受的那个罪一言难尽，这块我可有恩人呐。滚子跑有我一个孙干娘孙寡妇，高坎街里头有我一个老干爹呀，老长头，不知老人家健在不健在，没有人家二位我没有今天，这次得闲我得去看看，给留俩钱。郭兆志一看张作霖有伤感的意思，老高子怎么了？你有点怕了？
0: 没，你猜错了，我想别的事儿，
1: 咱俩是找个店房先住下。不，直接赶奔张大虎的宝局。
0: 哎，我知道，我他妈老来，我这钱都扔到这儿。
1: 顺高坎大街一拐弯，头一家大院套就是宝局。那阵那个赌钱呢，官准立案，到处交税，随便，官府不干涉，这叫明局。张作霖等到了门前一看，好气派，这大院套前后左右能有十几间房子。爷俩下了马，下驴的下驴，牵着牲口往里一走，值班的伙计看见了，
0: 哎呦，二位大爷，
1: 他不认得张作霖，他认得郭兆志。
0: 二位大爷，哎呀，这不郭大爷吗？
1: 郭兆志也来劲儿了，把胸脯一拔，
0: 是我，好久不见了，您哪儿去了？做点买卖。
1: 一定是买卖不错了。那当然了，郭大爷做买卖能伺得了吗？手头有富裕钱了，今儿个来开开心。
0: 欢迎欢迎，里边请。
1: 我们的牲口拴到院，宝草宝料给备上，您交给我们吧，放心。说着话把张作霖和郭兆志往里让。张作霖心说话，张大虎啊，张丽婷，今天算你倒了霉了，我张作霖非给那些人出气不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二进高坎镇，这次来跟几年前是截然不同。那会儿十四五的小毛孩子，形同乞丐，
0: 无依无靠，
4: 嗯，

0: 可事隔几年，张作霖变样了，就拿这回来说，大马金刀啊，头上三块瓦水獭的帽子，身上狐狸皮的皮袄，外头大皮袄，骑着高头大马，入套里沉甸甸的都是雪花白银。同时，张作霖的怀里还揣着1000两银子的银票，外加50粒子弹，一颗手枪叫迷雷根，找茬来的嘛，带着家伙。同时，还跟了个二来子郭兆志，跟着保镖，连这位保镖也是穿绸裹缎，骑着葱白大叫驴。这一进院可太扎眼了。那位说张德虎的保局不犯法吗？不犯法。他这保局啊，官准立案，也就是说，官方同意开，到了时候得纳税，就跟正常的买卖一样。这大保局里头五花八门，我想斗纸牌，有纸牌。想推牌九有牌九，想掷骰子有骰子，想打麻将有麻将，想压花红宝有花红宝，应有尽有啊。就这一年四季，在这个保局里头，倾家荡产的人数不胜数，输了钱揭不开锅，行凶挺身走险的也大有人在。另外有不少人就为了赌博呀，做下所有的坏事，数也数不清，这就是个陷人坑啊。那张大虎呢，就因为开保局子成了高坎的守护，买房子置地三妻四妾，可他可肥了，官府的人上上下下也肥了。另外，张德虎这小子就是本地的一霸，输打赢要，你输干净了，什么说的没有，赢钱了，小来小去的行，要赢大发了，你离不开保局。换句话说，这钱你拿不走。另外，这保局里头带大烟馆、白面馆，除了毒品之外，还有十几个妓女陪着你睡觉，陪着你吃喝，陪着你玩乐，晚了不乐意走，在这就睡。哎，总而言之，是千方百计得把你的钱刮干净了，才能达到目的，不然是绝不罢休。这家就这么狠呢。郭兆志怎么倒的霉，就这么倒的，都跟张作霖说了，不然的话，张作霖能陪着他回来找茬吗？爷儿俩心里跟明镜一样，有人接待着进了屋。张作霖一看，呵，高朋满座呀，吵吵喊喊的把房盖都鼓到天上去了，乌烟瘴气的。里头有个大管事的，叫曹大头，这脑袋比别人大着2号，晃晃悠悠的，一看呢，就是一个烟鬼，灰头头的脸，高颧骨，深眼窝子，能有40岁挂零。他是这的大管事。张德虎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把这赌局就交给他了。负责接待的伙计到了他近前，一咬耳朵，他就一愣啊，抬头一看，正跟张作霖打对眼光。小伙挺帅呀，这就叫肥猪拱门。看这意思，沉甸甸的入套，竟是干货呀！我们老板又要发笔大财。不过，这人我瞅着怎么有点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他冲着张作霖一呲牙，张作霖认出他来，知道这小子也是本地的无赖。 张作霖就抱拳：“阁下，还认识我吗？”“哎呀，我瞅着面熟的很，一时想不起来了。”“几年前你们高坎镇上出了个小要饭的，叫老疙瘩。”“我姓张啊，想起来没？”“这就……哎呀，哎呀呀！”哎呀，事隔三日，当刮目相待呀！哎呀，今非昔比了。这一说，老疙瘩，你发了大财了，托您的福，日子混得还算不错，太好了，太好了！里边请，里边请。先把张作霖爷儿俩让进客房，茶水给沏上。点心给摆上，这曹的脑袋上一眼下一眼不住地打量张作霖，看看郭兆志，陪看郭兆志他认出来了，啊，经常上这来赌钱来。这位朋友大概姓郭，对，我小名叫二来子，郭兆志是也，哎，对，郭大爷，郭大爷，老疙瘩。几年不见，在哪行发财？什么都干。凡是挣钱的买卖，在我眼底下没有放得过去的。哦，好，这才叫大丈夫呢。那么这次到高坎，是做买卖啊，还是怎么的？看望几个朋友，顺便取个乐子，到这玩几把。哦，好，好，好，好。那么想玩什么？押宝啊，押宝多痛快。行，是现在玩啊，还是歇一会儿？我喝口水，你到外头给我准备准备啊。不怕大，越过瘾越好。你给我找几个人来，看看人趁家值的那样，要穷嗖嗖的，爷爷不陪着。那是自然呢，您现在发了大财了，自然得找几位相称的人物。曹大脑袋出去了，做了所有的准备，能有半小时之后他又回来了。我说张爷，水喝好没？外边准备好了。走。他带着郭兆志到了外屋了。这保局啊，带大保案子，擦的是溜光散亮，转圈都是椅子，分出门、末门、天门三个门，也就是压一二三仨点儿。正面啊有个帘儿，做保的人在帘儿里头坐着。这个人姓董啊，叫董大头，可并非说他脑袋大，人家说他那意思是聪明鬼的。他也是张德虎的左膀右臂啊，做保做了多少年了，经他的手给张德虎赚老钱了。方才曹德头告诉他们，注意啊，今儿个飞猪拱门，就看咱的手气如何了。如果你这保要做正了，你我都得发笔大财。哎，我知道。押宝这几个人也都是本地的人五人六的。张作霖一屁股就坐到天门了，把帽子摘了往桌上一放，郭兆志在后头给看着。这个风声已经传出去了，说当年那张老疙瘩又回来了，哎呀，现在跟过去太不一样了。不少人过来看热闹打招呼，所以周围还站着二十多个八眼儿的。张作霖一开始没呀，那董大头做完了保之后，你别人啪啪啪往上压住，也就是个三吊钱、五吊钱、十吊、八吊，有一份压了三两银子，这是最大的注了。那么有输有赢不在话下。张作霖看了几把之后，里头又开始做保了。张作霖把这一千两银票掏出来，在手攥着， 那宝做好了之后，端宝盒的往案子正中央一放，风魔童的宝盒锃刷亮，底下风魔童的大牌儿都刺人的眼睛。这玩意儿做不了鬼儿，做宝的人在里边做，先把底儿做好了，把盖扣上，端出来，众目睽睽，大伙看着，那玩意儿怎么做假呀？另外押宝讲究以一赢三，我押一两得赢三两，输就是输一两。张作霖朝手瞅着，宝盒端出来了，大伙压住。张作霖一算计，我压摸门，再摸门就把这1000两银子银票啪摔到上面了，全押上。看热闹的人一看，多少钱？大概是10两，100两，不对，1000两啊！你们说怎那个味儿？那叫钱。打张德虎这个宝局开张到现在，也没遇上过这么大的数，呱下张作霖都怼上了，那二来吓得好像没怼了，在后头拽张作霖2下，
1: 老疙瘩，
0: 留点儿，
2: 留点儿，你哪能这一下出上？
0: 哎，少说废话，你就看吧。可这1000两银子压上不要紧，接宝这一接啊，三就是摸门，张作霖正好押对了，1000赢3000。做宝的董大头在里头哧溜在椅子上就出来到地上去了，脑瓜子嗡嗡直响，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我的妈，今儿可遇上横差呀，汗也下来了。管事的曹的脑袋也傻了，怎么办？讲输讲赢给钱呗。啪啪啪，马上盘点银子。这干了不算，又到别的地方去搂钱去。不有麻将、纸牌、骰子吗？把那利钱全都搂过来，也没凑上这个数。曹大头冲着张作霖一呲牙，哎，张爷，实在惭愧，咱这买卖刚开，这活动的钱还不多，还差1100两，我现在就给您，哎，去打点去。干什么去了？给张德虎送信儿去了。张德虎最近从奉天平康里弄了个娘们叫香水精，不惜重金呢，还修了一座艳阳别墅。这小子正在那儿待着呢，操的脑袋给他送信儿来了，东家不好了，张作霖回来了。哪个张作霖？张老疙瘩，就是会敲竹扇马的那兽医。哦，他还活着，可不是吗？混阔了，今儿跑咱那儿去玩去了。这一宝叫他给压正了，咱就赔了3000两。我看这很不顺的，银子凑不齐，我跟您打个招呼，是吧？他妈小子，跑到太岁头上动土来了，我看看去，带着银子。张德虎带着4个保镖来了。进来之后，众人闪开道路，他一直来到张作霖面前。还真没认出来，后来呀，这才看出来了，跟当初那模样没什么大变化。哟，老疙瘩，哈哈哈哈，上这玩来了。哎呦，张大爷，不错，到这拜望几个朋友，顺便开开心。听说张大爷最近也混得不错，托福托福，彼此彼此。老疙瘩手气不错呀，啊。听说你这一注就赢了3000，放心，赢多少钱我都给，照样支付。这赌局嘛，讲输讲赢，是不是？我把银子带来了，我说，啪啪啪，3000足了。要把郭昭志乐的，心说行，眨眼的功夫，我跟老疙瘩发了财了。 这3000银子要运到家里去，
2: 嗯，
0: 盖15间大瓦房，置100亩好地，拴3挂大车，
2: 还他妈有富裕，还有富裕，花不了啊！
0: 他就拽张作霖一下，那意思，适可而止吧，
2: 走吧，这就算出气了。
0: 张作霖没理他，本钱1000，赢的3000，这4000没动。坐牢，王海亚。
2: 哎，
0: 这里边这个董大头啊，把宝盒拿进去就动开脑筋了，手指哆嗦，这宝做不了了。东家在这儿呢，东家，实在惭愧，我说这宝您做得了。怎么了？
2: 我说今儿他妈倒霉呢，这做这点儿不正。
0: 没关系，咱爷们儿有钱，随便做。
2: 哎，
0: 董大脑袋一想，头点出的是3，让张作霖给压正的，这把出几呢？肯定张作霖得挪挪窝，不是压出门就是压天门。
2: 我呀，还照样做3，
0: 把钱就赢回来了。对，做了个3之后。扣好了，有人把宝盒端到案子上，往正中央一放，
2: 押不可。
0: 张作霖看了看，料家思索，等别人押完了，张作霖把这4000两银子，哦，咣当，辱到磨门上了，押3。等张作霖这句话也说出来了。那董大脑袋在帘后头哗哗的尿裤子，他知道做的是几呀？
2: 完了，这下可完了。
0: 张大虎在旁边看着呢，脸也变了，啪，1000宝盒，3，给钱。4000两银子得赢多少？3-4-12,000，给钱吧。在那个年代要过了万呢，也能吓死个人呢。张大虎脸绿了，
1: 哎，喂喂，老板的
0: 味儿都变了，你手气这真不错。好，方才我说了，哎，输多少咱赔多少，盘点银子。东家，银子不够，
2: 到银号提去，拿车吧。
0: 这家也来了劲儿了，把银子啪啪啪给赔上，摞的跟小山头又差不多少了。郭兆志一看行，到街上杂货铺买了几条麻袋，往里装银子。这回他可也急了，
2: 老嘎子，走吧，走吧。
0: 这就算报仇出了气了，再不走他这不好办了。
2: 来了，
0: 走没那么便宜。二叔你别管，咱俩干什么来了？咱俩不是赌气来的，我不是给你报仇来的，赢俩钱是算个什么？你要胆小你先走。
2: 别呀，我舍命陪君子，我能走吗？我是替你担心。
0: 一瞅那张大虎都要吃人了，
2: 你再要赢他这事儿非辞了不可。
0: 你放心，张作霖把一部分钱搁起来，绝大部分的钱15000两在手掐着，那就是拿麻袋装着。
2: 坐牢。哎，
0: 张大虎这回亲自坐牢，心说话，张作霖压了2把3，这3把说什么他也不能压3了，
2: 我呀还做3。
0: 做完了往正中央一放，这下全保局都慌了，好几百人都跑这看热闹来了，人罗人，人压人呐，都瞪着眼睛，连大气都不敢哼一声，在这看着。张作霖说：“各位， 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咱是老朋友，不认识的咱们交个朋友。上这屋看热闹的来了，不让你们白来。这把我要再压正了，赢了，在位的有一头算一头，每人给文银20两。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肯定能赢。
0: 看一眼就给20两，谁不高兴？都盼张作霖赢啊。张作霖这15000两银子就在手抄着，等宝做好了，往案子上一放，张作霖一回头告诉郭兆志，搬银子压3。这三字一出口，张道虎那块我怎么趴下了，他做的几他知道，15000两，那翻三番是多钱呢？好几万两啊，八一箱盖可不是吗？张道虎当时就昏过去了，不省人事。四个保镖把他唤醒了，趴在前胸捶打后背，东家东家东家，完了完了。张道虎一算呢，把房子地全卖了，买卖也点出去，把家里都估了，也还不起呀。这么多些人看热闹，能翻得了口吗？去搬银子，把银子全都搬了，利用3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凑了1万，那还差好几万呢。兄弟，实在对不起，今天太邪性了。老哥哥，我事先没有准备，在外府啊，我还有买卖，我这钱一时周转不过来呀。这么办行不行？我先还你1万，余下的最多10天，我如数还清，你看怎么样？我说张爷，不仗义吧？你开这么大的保局，没钱你就开呀、哎？你认为到你这儿来的都是穷酸吗？万一要起了豹子怎么办？是是是是，怪我律事不周。您说的对，不过你容期缓限10天，我指定把钱给凑齐，怎么样？好吧。大人办大事，大笔写的字，我就容你10天。
2: 好嘞好嘞，
0: 您住到我这儿，吃喝我包下了。各位各位，我保局还了啊，哪天开张再请众位光临。还了还
2: 还了，
0: 把保局给压黄了。郭兆志一看周围没人了，跟张作霖说，老疙瘩，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啊，我想张大虎说的有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万一他用稳军计把咱们爷儿俩给稳的是，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晚上再送咱们下来家伙，敢，我他妈借他个胆子。二叔你放心吧，该吃吃该喝喝，你别往我腰里头带着家伙呢，可倒是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可架不住人多。哎，你放心吧。张作霖是谈笑自然。张大虎勉勉强强陪着张作霖坐了一会儿，借口张罗银子他走了，给张作霖和郭兆志就安排住到保局啊。那保局前前后后10几间房子。张作霖心说，张大虎，我看看你怎么对付我。嘿嘿，你要乖乖的把银子给了我还则罢了，要不给我，我就杀你的全家满门。

0: 是枭雄。
1: 张作霖和郭兆志把宝橘子给他压黄了。哎呀，张大虎急的是六神无主，答应十天给钱，让张作霖住这听信儿。光阴似箭，日夜如梭呀，转眼五天过去了，张大虎是投影不见。张作霖有点坐不住了，把管事的那曹大头找着了。哎，我你们东家呢？东家可忙坏了，东一趟西一趟给您老张了钱呢。钱张了怎么样了？哎呀，差的数目还挺悬殊啊，那家差好几万两呢。最近他要上营口去一趟，您放心，钱有的是，他凑不齐，求亲靠友也能把钱给您如数圆上。我告诉你啊，十天期限，现在过了一半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耐性。哎，知道知道。就在这天的晚上，二来子郭兆志睡不着了，那么老些钱都在麻袋里装着，就在窗边这放着，那是钱呢，钱就是是非的母子，很可能招来非灾横祸呀。这二来子跟张作霖说：“老疙瘩，我下晚睡不着觉，我直做噩梦，我这两天这眼皮的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祸呀，我这右眼皮就跳起来没完了。”我老高子，咱走吧。那别要了，那么多钱咱怎么花呀？就这点钱足够咱们活后半辈儿的。咱们爷俩买了房子，置了地，剩下的钱存到银号里头，咱们折跟头花，打把子花，拿大饼花都花不了啊。适可而止吧。啊，叔叔求你了，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二叔啊，我看您这个人属克马的，上不了阵。
2: 对对，是我，要不我怎么把你给加来了呢？
1: 你认为张德虎就这么便宜把他放了吗？
2: 不能，这小子作恶多端，
1: 我不把他收拾个六门到底，不让他倾家荡产，我绝不让步，不能走。
2: 对吗？好吧，那听你的。我总觉着杀人不过头点地，别把事情太计划了。哈哈哈
1: 哈，到十天怎么样？十天他不还钱，你要住不了你就走你的。
2: 行行行，不过这五天真难熬啊，我得怎么过呀？我
1: 到了十天，张大虎没露面，别说找不着张大虎，连那个管事的曹的脑袋也没影了，做保的董大头也不见面了，就是保局一个看门的小伙计，你问他还问不出来什么玩意儿。张作霖也画魂了，这天他憋着枪离开宝局，就找到艳阳别墅，知道这是张大虎家外的一个家，他那小老婆香水精就住在这儿。报了名之后，有人给接进去了。
2: 呵，这个阔气呀，跟大花园一样。
1: 那个香水精亲自接待的，你想这样的女人能好得了？一见着张作霖，那是眉飞色舞，眉目传情，妖里妖气，还想跟张作霖使用美人计呢。张作霖根本不吃这一套，正言厉色，好像泥菩萨，吓得香水精也不敢靠近。张作霖叫他转告张德虎：“我再等三天，银子给我拿不来，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好好，我一定如实转告，如实转告。他上营口还没回来，大概也就是一半天吧，把钱凑齐了就给您送去，您不必来了。
1: 好呀， 张德林回去了，一琢磨，二来子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他告诉郭兆志，你把这1000两银票给我留下，再给我留点银子，剩下的东西周的驴背上，你赶紧走，你先回家，我送你一程。带这么多的钱，路上你可多加小心啊！哎哎哎，老嘎子，那你跟我也走的？
0: 不，我不能走。
1: 你呢，先回你们家，找地方挖坑把这银子埋起来，先别花啊，留着将来有用。其实张作霖另有打算呢，张作霖给自己的命运早就做了安排了，非得当胡子不可呀。当胡子没钱行吗？买枪买马买子弹，什么事儿不离不开钱呢？所以叫二来子带着这笔巨金先走了。张作霖提着枪护送出20几里地，把他送到官道上，回头看看没有盯梢的，这才放下心，千叮咛万嘱托，告诉二来子，早了别走，晚了别走，早早的住，早早的回家。
2: 哎，你放心吧，反正他妈这银子丢了，我他妈也不活着了。
1: 他走了，剩下张作霖一个人。他不最后通牒就3天吗？到了3天还没信儿。张作霖心说：“好啊，你把我蹲这儿了，明儿早我堵门骂你去，不给钱你给我卖了你这个别墅，不然的话我放火给你烧了。”这几天的紧张，张作霖也有点疲乏了。二来的这一走，剩他一个人怪腻歪的，他就躺下了，把这枪压在枕头底下，迷迷糊糊心里盘算着张德虎想干什么。哎，你还想勾人对我下毒手吗？我借你个胆子，你有家有业在高坎这住着，谅你也不能糊涂到这种地步。他睡着了，也就刚睡着啊，门开了，呜，还蹭蹭蹭蹭蹭，从外头窜进10几个彪形大汉，手里都拿着麻袋。没等张作霖明白，哎，连脑袋再屁股就给套上，底下套了一条，拿大口的一装是夹起来就走。剩下的人翻屋里的东西，把张作霖那颗米雷根50粒子弹，剩下的钱，所有的东西是全部卷包会。盐业之间把张作霖架到高坎的郊外，郊外呢还有几个人，有的拎着铁锹，有的拎着镐，闹了半天树林里头挖了很深很深的一个大坑，是井筒子型的，哭筒把张作霖扔地上，张大虎就在这儿等着呢。闹了半天是张大虎真下了毒手了，不然的话他赔不起这么笔巨款。张作霖明白怎么回事了，别看在麻袋里头，张作霖的嘴能说话，耳朵能听见。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张作霖就喊开了，哎，哪位朋友，哪位朋友，能不能容我说句话？咱把话说清楚了，我死而无憾。谁要不让我说话，我骂谁八辈的祖宗。敢不敢叫我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这些人不敢做主，转过脸来看着张大虎，等着他的示下。张大虎夹着洋烟，瞪着怪眼看着，寻思了那么一会儿，把麻袋打开，把他先放出来，让他做个明白鬼。哎，有人把麻袋口袋撤掉，把张作霖拿绳子捆起来，4个人架着，让他站起来。蒙蒙的月光，张作霖拢目光一看，认出张德虎来了。张德虎把大牙一呲，张老嘎的，这可对不起呀，我让你做个明白鬼，听说你是海城西小洼村的人，你从那儿生的，嘿嘿，没想到吧， 你死在高坎的南边榆树林，看见这坑没？这就是你葬身之地，休怪我张大虎心黑手狠，这原因就是叫你逼的，我实在不得不如此了。张作霖一笑，我说张大爷，行啊，500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张字来，说不定咱们还有点亲戚。你对你亲戚就下此毒手，还不起银子没关系，你说句话呀，打个欠条也可以。我张作霖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我创江湖没白创，只要你给我一句话也行，你不应该把我蹲在这儿。我姓张的，我早就料到你对我要下毒手，爷爷不怕，怕也不来。我知道我二进高坎，我想碰你张德虎，我这就叫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再过20年还是好汉一条啊，你随便来吧。不过姓张的，你别忘了我也有3亲6故，我们来俩人吧，走了一个送信请人去了，你可掂量掂量，你要把我置于死地，我那些好朋友也不能饶了你，你随便吧。出去。张大虎真有点骑虎难下了，埋，把他种在里头。人们过来把张作霖头朝下脚朝上呲溜就塞那坑里头。您说这坑有多深？张作霖个儿再小点，往里一栽没影了。人们把铁锹抄起来就要填土，张德虎一琢磨，慢着，人命关天呐！等等等等，哎，我说张作霖，你听见我说话了不？
2: 听见了。
1: 我说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欠你的钱你不要了，你给我出个手续，你说已经还清了，我马上放你，你看怎么样？要这个条件不答应，可对不起，我马上要填土了。那张作霖呢，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那可不是三斧子劈不开的柳木轴，死脑瓜骨，不是那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既然张大虎主动让步，我何乐而不为呢？张作霖就喊，可以，有你这句话什么我都答应，拽上来，拽上来。张德虎把张作霖拽上来了，我说老爸爸，你说的话可算数？当然算数，兔兔嘛是个兵。好，把绳给他解开，马上让他写。张作霖的歪歪扭扭的，那字写的不怎么地，还净白字。有人给他提醒，在一块白布上写上的，意思是说张大虎欠张作霖的钱如数已经还清，分文不欠，账已了结，以此为凭。手牙摁上了，张大虎往怀里一揣，哎，老嘎子，你可看清楚啊，这叫白纸画黑道，有你的指纹，有你的手牙，我不怕你讹我，早晚讹我，我到官府一报案，可打你个诬陷罪，对不对呢？今天的事儿就叫他过去。张作霖一笑，可以，不过我还有个条件，我的马，我的枪，我的家伙你得给我。不，张作霖，咱水贼过河甭用狗刨，我不是官府，我不追问你那枪从哪儿来的，我也不问你那子弹从哪儿来的，我张德虎要是个歹人，我现在把你扭送到官府，就凭这一条把你问成土匪，你还出得了监狱吗？我不能干那缺德损的事儿，给自己得留条后路，但是这玩意儿不能给你，这阵你正在气头上，谁知你能干出什么事来，我还留着我身边做保险呢。 别的话别说，马也不能给，走吧，算你捡个便宜。
0: 好嘞，
1: 张作霖二话没说，把衣服收拾收拾，出了榆树林走了。张大虎一琢磨，你还能怎么的？妈，这就是给你个下马威，叫你知道知道我张大虎非是党贤之辈。你在高坎，你想报复啊，门儿都没有啊！你个小样吧你！张大虎可真想错了。张作霖等离开高坎，找个没人的地方，往那一蹲，双手抱着脑袋一琢磨，没脸回去了。我见着郭兆志，我说什么呢？我这跟他栽的。好，张大虎，看那意思，你低估了我了。我张作霖绝不是省油灯，我不回家。不回家，他上哪儿去？过了营口，奔太平山了。太平山找谁去了？找本地的大横把金寿山金三爷。上文书咱说了，有两个人劫道，张作霖把他们放了，不但没缴他们的借，临走还给了他们银子。这两个土匪一报号，一个叫青龙，一个叫魂龙，是太平山金寿山手下的。因为有前者那个茬，所以这次张作霖来了，书说简短，好不容易找着太平山的匪曹，还真就见着金三爷了。金寿山是本地的一霸，人们都管他叫金三爷。那么他怎么能接待张作霖呢？有原因。前些时辽西巨匪杜立三、杜老派给下了通知了，金寿山也接着通知了，说杜老派最近收了个干儿子，叫张作霖，乳名叫老嘎子，是我的义子干儿，将来有朝一日要走到你的地面上，你要多加关照。那杜老盼是辽西巨匪呀，各柳子没有不听他的，惹不起呀。金寿山接着这个通知之后，脑袋里头有了深刻的印象。青龙魂龙回来对他一说，现在新出了个朋友，报号爱谁谁，叫张作霖，张老嘎子，高朋友，太高了，是怎么来怎么去。一说，金寿山对张作霖有印象，还没想到张作霖来了，金寿山自然热情款待了。后来就问兄弟，找哥哥有要求吧？说吧，什么事儿？哥哥是尽力帮忙。张作霖一笑，三爷，初次见面我就给您找麻烦，说实在的，我栽到高坎了，是这么回事，这口气不出我非憋死不可。我冒犯三爷，打算借20个弟兄，借20支枪，要学习高砍，不知三爷能不能帮忙。这哎呀，金寿山一听啊，妈，这家比我还敢干呢。我说老高子，人单势孤啊，这么办吧，我绝不驳你的面子，我亲自带着队去，你看怎么样？不，三爷，我绝不敢劳动你的金山大驾，只要您能借给我弟兄，我就感恩不尽了。金寿山不借给他人呐，觉着对不起杜立三和杜老盼，只好借给他们。20个弟兄，20颗枪，20匹马呀，让青龙魂龙带着队跟张作霖赶奔高坎。这一路之上是说说笑笑，不敢走官道，是绕路而行，也就是5-6天的时间到了高坎了。白天他们藏个树林，等到晚上，张作霖领着啊，偷偷摸摸就到了艳阳别墅，把20个人调配开了，把这别墅是团团包围。青龙魂龙手里都双家伙，问张作霖，我说，哎，老嘎子，你说这活怎么做吧？ 是要死头的，还是留点活枪？

0: 是斩尽诛绝呀，还是留几个？
1: 请你转告弟兄，我对付的就是张德虎，跟旁人没有关系，
0: 千万不要伤害旁人。另外，我还要活的。我见着张大虎，我有话说。好嘞，抓活的得了。
1: 交代下去了。
0: 一声号令，陈长城
1: 闯进艳阳别墅这屋里啊！张大虎做梦没想到，张作霖居然跟胡子有勾搭，把人给勾来了。
0: 正在被窝里跟香水精睡觉，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等他把枪也提到手里头，
1: 张作霖领着青龙、魂龙也扑到床前。
0: 不行啊！在被窝给掏出来了，
1: 把香水精吓得嗷一声钻被窝里边去，没人理他。张作霖把张德虎架在院里头，二话没说，砰啪！就是一顿嘴巴子。张德虎，你把狗眼睁开，三爷我回来了，你想到没？
2: 哎呀，老疙瘩，不，三爷，三爷，哎呀，你真是好样的，你是不是要我的命？你要报复？
0: 对，我要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挖坑把他埋了。
1: 那就挖坑，张德虎也不白给呀。我说老疙瘩，你埋吧，你埋吧。反正我活到40多岁，我也够本了。不过我知道你张作霖是个人物，你很讲义气。我临死之前，我好好跟你说几句话，行不行？
0: 行，说吧。说完了，我再收拾你。
1: 我说老疙瘩，你是人物啊，你经常说你是面上的人。当然了，我做的不对，我不应该那样对待你，但是我也是逼的。我说张作霖呢，不管怎么说，我要你命没有？我没要你的命啊，我从坑里头把你捞出来，我把你放了，你怎么就不想想？我张大虎有坑你的心，害你的心，我的嘴一歪歪到官府一报案，你有没有今天？你那一家子能不能安安稳稳还在家里住着？恐怕不能吧。办事情不能赶尽杀绝呀，我把你放了。没想到你勾着人前来报复，张作霖，你真把我整死，难道你就问心无愧不成吗？你讲话了，我也有3七6顾，难道我的人就能善罢甘休吗？
0: 再者说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人命可关天，你要把我给埋了，你可想想后果。青龙、魂龙在旁边听啊，不爱听。跳过来，砰啪，就是俩电炮。他妈，你白活什么呢？干我们这一行的，管什么他妈后果不后果的？你这临死之前还想威胁人呢？打死你个杂种！不但揍了他一顿，两个人翻回头来，跟张作霖说。我说老张，事到如今，你可不能心慈手软呐，对这号人绝不能客气。张作霖咬着后槽牙思索了一阵儿，好吧，我听你们的，来人，把他落到坑里给我埋。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连日来，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持续关注珲春开放发展、营商环境、生态文旅以及海鲜经济等方面内容。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强近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立即进入战时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打好打赢平安度汛这场硬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
3: 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省委督察室、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应急厅工作汇报，省军区、武警吉林省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四平市、松原扶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副省长刘伟对相关工作做具体安排。会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继4月28日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后，6月30日又专门召开会议，再次就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部署，系统安排监测预警、转移避险、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重点任务，释放了一刻不能放松、须臾不可懈怠的强烈信号，为做好汛期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狠抓落实作为当前最关键最重要任务，做到有布置有检查，谁布置谁四不两直检查，确保各项工作形成闭环。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牢防胜于救理念，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好充分准备。亦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风情、汛情，突出抓好短邻预报，完善教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应转尽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二要科学精准做好流域防洪调度，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发挥大中型水库调蓄作用，提前泄水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最大限度减小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三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在建工程、城市低洼溢涝点，为矿库特别是头顶库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迅速清除险情隐患。对省委督察发现的问题，尽快完成整改整治，把山洪、泥石流等易发地作为排查监测重中之重，在各村设立地质灾害观察员，发现临灾征兆立即发出警报，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抓紧推进沙堤、沙堤治理等重点工程，尽快补齐防洪短板。四要提升干部群众应急实战能力，坐实应急演练，统筹驻集部队、消防救援、社会抢险等力量，统一编组，连演连训，确保预案拿来就能用，队伍拉出就能上。加强应急通信能力建设，保证基层能用会用卫星电话等装备，不能出现失联问题。五要历届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严肃信息报送纪律，不得迟报、漏报、谎报、瞒报。在防汛抗洪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业绩突出、表现优异的予以重用。各市县班子成员要坚持说到做到，强化包保责任，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有关省领导、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和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2: 连日来，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持续关注珲春开放发展、营商环境、生态文旅以及海鲜经济等方面内容，来看详细报道。7月7号，吉林新闻联播头条专栏《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播出，以开放塑营商环境，吉林前五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4.7%，报道了随着订单量持续上涨，今年珲春市鄂品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急需拓展产能、优化工艺。在监管过程中，珲春海关了解到企业需求，第一时间上门为企业解读粮食落地加工、厂区变更等相关政策。海关部门牵头开展的全国智慧护市监管场景建设工作，创新打造了边民护市贸易智能化海关监管体系、地方服务平台、综合监管平台、一体系两平台监管新模式，构建起全流程、全链条、全要素的智慧监管体系。当天还在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中播出，国331段山水相依绘就生态文旅共生画卷，报道了珲春市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7月8号，吉林新闻联播继续在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中播出，国331吉林段把边境味道端上全国餐桌，报道了国331吉林段终点的珲春，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邂逅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七乘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7月8号，珲春市解民生、治学问、练本领农科学子联合实践行动校地座谈会召开，会上介绍了全市农村产业发展、科技小院建设、全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情况和植物科学学院功能农业团队及校地合作成果。吉林大学派驻三家子满族乡立新村驻村第一书记则分享了驻村帮扶及乡村振兴工作，吉大实践学生代表及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依次发言。会议要求要立足珲春农业产业需求，依托学院的学科、人才、技术优势，进一步打通产学研用合作通道，聚焦

0: 人才锻炼成长提供广阔平台，推动校地在人才共育方面深化协同，共同培养更多知农、爱农、兴农的优秀农科人才。与会人员还围绕农业科技推广、特色产业发展、校地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 治学问不只是钻研书本知识，而是将书本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乡村发展之中，让书本知识与基层实践深度融合，让所学所知真正的服务基层，助力发展。
2: 作为农学研究生，这已经是我来珲春的第五个年头，稻子熟了五回，我们也来了五回。致力于农业是我们每一位研究生的担当与责任，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3: 记者从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延边州中考成绩发布时间预计为7月10号10时，八年级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发布时间预计为7月10号14时，考生可通过登录延边州中考招生信息网或手机登录即事办小程序、教育就业中考成绩查询两种官方渠道查询中考成绩。
4: 7月8号，珲春市第四小学举办了以“童心奔赴成长，理想扬帆起航”为主题的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为毕业生在校六年学习生活画上圆满的句号，也为毕业生送上殷切的祝福。
5: 心中满是不舍与感动，这段珲春四小的校园时光是我最珍贵的回忆，未来我会带着期许踏实前行，祝愿母校蒸蒸日上，各位同学们前程万里。
0: 近日，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部分小区存在毁绿种菜、车辆乱停、杂物乱堆、飞线充电等不文明乱象，既破坏小区环境，又潜藏安全隐患，急需全面整治规范。部分居民擅自占用公共绿地开垦种菜，破坏绿化植被，绿化带内随意停放车辆，碾压绿植，挤占公共空间。楼道及公共区域生活垃圾、废旧杂物随意堆放，不仅污染居住环境，还存在堵塞消防通道现象。撕拉乱接电线充电行为也屡禁不止，裸露电线极易引发触电火灾事故。这些不文明行为侵占公共资源，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劝导居民自行整改，清理违规乱象，消除安全隐患，打造干净、有序、安全的小区环境。暴雨来临前，各级气象部门会发布相应的预警信息，不同的预警信号都代表什么？来看今天的科普提示。
6: 暴雨预警信号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降雨量和危险程度。当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时，大家应及时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车辆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检查城市农田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当发布黄色预警信号时，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当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时，应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工作人员的安全。当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
7: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

0: 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 好，前方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贝德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出座，宝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

0: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1: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2: 你想讲什么？
1: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2: 你在威胁我？
1: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1: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2: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4: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4: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4: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4: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4: 走吧，走。
5: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6: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7: 哎，好，明白。
6: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8: 好，一定，
9: 我们记住了。
3: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9: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0: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9: 说好。
6: 张静啊，
11: 啊，
6: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1: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2: 怎么还要木棍啊？
9: 对啊，
11: 走夜路打狼啊。
6: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3: 激动死了，
14: 这是我的梦想。
11: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11: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0: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9: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5: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9: 是啊，是啊。
15: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6: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9: 这么远。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5: 这么久？
11: 哎，你怎么还 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9: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1: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9: 姚昌玉。
11: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9: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1: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9: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1: 我看你呀，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9: 哎呦，好名字呀！
1: 取个新名字吧。
9: 谢谢，欢迎一下。
0: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1: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1: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0: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1: 你就穿上吧。
0: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7: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2: 好。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新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

0: 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 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严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毅、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毅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毅，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毅，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毅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傍，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毅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毅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延安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十四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好了，好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你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金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2: 是啊。
1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2: 我们又重逢了。
11: 宝华，
12: 嗯，
1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2: 徐曼，我，
11: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2: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

0: 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 哦，哦，给你。
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 快板，这是你的？
0: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 遗物？他是谁？
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
4: 宝华，你看
5: 明，
4: 这是什么？
5: 洋芋
4: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5: 连长说，连长说，
6: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4: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5: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4: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5: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

0: 气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1: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2: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3: 报告
4: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靠。鬼子退了，撤了。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4: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4: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4: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6: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4: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6: 哎，好好走。
4: 鬼子发现我们了，
5: 快快
4: 快！文明，文明，你中弹了。
5: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4: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5: 别管我，
4: 走，
6: 走。
4: 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5: 不，
4: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

0: 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地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0: 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1: 好，
0: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1: 好。
0: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1: 好，
2: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快板快板
0: 啊，
2: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0: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3: 老赵，今天咋还多挑一个桶啊？
4: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5: 是啥呀？
4: 啊，
5: 野菜
4: 汤。
5: 野菜汤，
4: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5: 这怎么喝呀？
3: 这怎么喝？
5: 对呀，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
6: 啊，
2: 怎么了？
6: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8: 拿它好看，
9: 挺好
10: 的，来，
7: 尝尝啊。
0: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0: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0: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0: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1: 对，
12: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 说得好，
13: 说得好。
14: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5: 哎呦，
16: 真好，
17: 真好啊！
0: 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0: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8: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9: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9: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 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0: 哎，
2: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0: 哎，
8: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8: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8: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8: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啊。
2: 哎呀，你多大了？
8: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8: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8: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8: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8: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6: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8: 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6: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8: 答
6: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
8: 嗯，
2: 拿上吃。
8: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6: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6: 哎，
2: 答。
6: 嗯嗯。
9: 咋不吃呢？
10: 我还不饿。
9: 不对，你让我看看。
10: 哎，大叔，
9: 我看看。闺女，
10: 你
9: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8: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0: 这个挺好啊。
9: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什么？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嗯，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魏华。

0: 他给我写的。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

0: 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1: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0: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1: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局长，
3: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0: 老张，
6: 张局长，
5: 保重啊！保重，
7: 保重，
3: 你回去吧，
8: 回
3: 去吧，
8: 回吧，
5: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0: 呦，菊子。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

0: 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他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4: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5: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4: 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5: 哎
2: 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2: 哎，
3: 就
2: 在
3: 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5: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5: 上班去。哎，
2: 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5: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好，
5: 给你。
0: 我去做饭了。
5: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5: 是啊， 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让。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 家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将军，开大喊兵，无道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9: 我爬上城墙了，快！
10: 我们也上来了，
11: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9: 狗屎，我都不信了！
11: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2: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0: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2: 二娃子，我们掉。

0: 我们已经干掉吗？
1: 好，马四正，马克，小子，张小鹏。

老婆，杀！杀掉我！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由风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 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
1: 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啊。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 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哦，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翅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

0: 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1: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2: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1: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2: 哎呀，
1: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1: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2: 好，
1: 来，跳过来。
2: 哎，
1: 慢点。哎，没事吧？
2: 没事。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1: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2: 哎，父亲啊。
1: 啊。
2: 问你个事儿哈，
1: 你说。
2: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1: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2: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
1: 啊，
2: 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1: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2: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1: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2: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2: 好，
1: 你看，来，起来。
2: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2: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2: 啊，是座旧庙。
1: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2: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2: 哎，
1: 你等着我啊。
2: 哎。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0: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 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电报，
4: 哎哎，
3: 陕西韩总发来的。
4: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5: 母亲病危，索回。
2: 娘病了。
4: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2: 好，
4: 走，收拾东西。
2: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拿盆，拿盆啊。
2: 哎，
4: 快，啊，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2: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2: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4: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4: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2: 你。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夜袭张大虎，把张大虎痛打了一顿，塞到坑里头。那刚要埋，张作霖就摆手埋，把他给我拽出来，又把张大虎拽出来。一瞅那模样，都变了，五官都挪移，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张作霖一笑，呵呵呵呵。我说朋友，我今天这样要了你的命，我不够两撇。你讲话的，你没要我的命，我对你也不能下毒手。你打了我，我打了你，你放了我，我还要放你。不过有一样，我的枪、我的马、我的银子、我的东西得如数给我，然后就放你，怎么样？
4: 哎呀，天哪！您真高抬贵手了，我太高兴了，我谢谢你，我谢谢。
3: 把东西给了张作霖，把欠条给了张作霖。张作霖说：“你记住啊，这笔账你可欠我的，多咱有钱，你必须得还我。我此事不管你要欠条。”天亮以前放了张大虎，张作霖领人撤了。等到了平安保险地了，张作霖不走了，对青龙、浑龙说：“二位老兄，多谢你们帮忙，多谢金三爷鼎力支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就不去了，望二位转告我的谢意。帮我这么大的忙，我光白活白活，难道说就能补报得上吗？不，我这支枪是青马坎杜老盼我干爹给我的，这还有50粒子弹，请你们带到山上去转交给金三爷，只多多少少我表示点谢意，留个纪念。这枪送给他，还有我骑这匹马，我骑着没用了， 这匹马在我身边就废了，请你们也带到太平山转给金三爷，也留个纪念。哎呀，你留着用，
5: 不，
3: 我回家种地去，我留着没用。另外呢，我身边还有点钱，20位弟兄舍死忘生给我帮个大忙，我让你们白跑腿吗？有一份算一份，先过个数，多少钱？啪啪啪一数，连银票再银子，那也小4000-5000两啊。张作霖带了点穿资路费，愚者给大伙都分了。
4: 我三爷你，你真大方，挥金如土，这叫钱呢。
3: 对，正因为是钱，你们弟兄带着吧，你们也不容易，买双鞋穿吧。你看咱前文书说了，张作霖这家会收买人心呢，最大的特点挥金似土，所以有很多人跟着他干呢。因此青龙魂龙千恩万谢，按张作霖所说领人走了。张作霖一个人不敢走大道，抄小道回去，先看看二来子郭兆志。郭兆志一看张作霖回来，我的天，老嘎子，我寻思你归位了呢，怎么样？张作霖把经过一说，郭兆志昏迷了，没参加这事，一听吓死了，好半天才缓醒过来。我的老嘎子，往后可别干这事儿了，吓死个人呢。我这钱怎么办？别动，这钱就放到你们家，你生活困难一点一点往外拿，可千万别显山露水，看出你发财来，别人因妒忌那非出事不可。将来我用钱我再上这拿来，我回家了，咱们今后再见。张作霖在这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回家，他一晃出去那么些日子，家里连个人影都找不着，他娘都惦记死了。一看儿子回来了，哎呦可乐坏，姐姐姐夫剃头棚子邢丽萍，老头邢福田，蓝宝，朋友们全来看望张作霖。外边的事情张作霖是只字未谈，心说我该收心了，在家里啊干脆还当我这兽医偃旗息鼓，看看世间的变化。那么张作霖回来没有10天的功夫，这天正吃早饭呢，就听后院孩子哭，大人叫的越哭越厉害，又听见杂乱的脚步声。张作霖把后窗户推开，一条腿跪着，一条腿翘着，往后边看，他娘也看，一瞅一大帮人呢，往外绑一个人，这个人姓杨，叫杨六。杨六他媳妇儿抱着孩子在后头哭啊喊呢，绑人的主是本地的地保。张作霖把饭碗放下了，赶紧蹬上鞋出去看热闹。本村子的人出来不少，张作霖到了人群之中一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带杨六呢？抓兵，上边派下来有任务的，现在任务还相当严，3个男的得2个去当兵，2个男的得1个去当兵，家里只能留1个。其实这个兵派到谁头上？派到张作霖头上。本地那些屯长头目不敢惹张作霖呢，心说这家神颠颠的，神通广大呀，这要派到他头上，他要报复怎么办呢？其实没这杨六的事儿，结果把这鹅压到他身上。杨六就一个人，4-5个孩子，本来生活过得挺累，他要去当兵，家里就得饿死。张作霖了解这情况，后来把这些地保什么的给拦住了。等等， 我杨六哥家庭生活挺困难，他不能去。哎呀，老嘎子，他不去怎么办呢？管咱们这屯子要18名，少一个也不行啊。你看你不让他去不可以呀、啊，我去行不？你不沾到啊？我去当兵啊，您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把他放了，我去。我说你说这是真是真话？真的，这还能假得了吗？听着这么多人，我能糊弄你吗？我敢欺骗官府。张作霖回来跟他娘一商量，娘，我要当兵去。他娘一开始想不通，后来被张作霖说服了。他娘一想也好，我这老疙瘩在家里头经常一出去多日子不回来，有时候腰缠万贯，有时候分文皆无，妈，这孩子干什么呢？你问实话又问不出来。另外那姓汤的那个土匪前些日子还老来，怕张作霖瞧坏呀、啊、当兵当兵吧，

远离家乡避避风声。所以老太太同意了，家里人也同意了，张作霖报了名当了兵了，在马玉坤的部下当了普通的一名哨兵，后来排在七巡里头，日子不多，经过辗转的训练就开赴安东。干什么呢？过江跟日本开仗。光绪20年，中日正式宣战。前面说咱说了，这个日本侵略者不但要吞并大清，还要吞并朝鲜。这几年在朝鲜半岛上，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就经常发生摩擦呀。当时中国政府的皇帝陛下正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咱们在百年风云之中说过，是个很有作为的偏子，想要刷新政治，富国强兵，有点爱国心肠。但是光绪一个人怎么能行？在他周围都是一些贪官污吏，贪生怕死的守旧派，旁人不说，就那个慈禧老贼就惹不起，头一个投降派。后来光绪皇帝毅然颁旨对日宣战，朝鲜跟中国是友好的邻邦，世世代代就是中国的保护国，朝鲜有难，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呀，绝不能让日本给吞并了。应高丽国的国王李希的邀请，光绪皇帝刷旨六路派将海陆齐动，发动了32万大军。哪有那么多军队招兵？张作霖就是这时候报的名。和张作霖头次入伍，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穿着军装号坎儿，还发了一支汉阳造。张作霖是爱不释手，晚上兴奋的有点睡不着，心说看这意思，过两天跨过鸭绿江就到高丽国，我也出国去开开眼界，瞅瞅他们的风俗习惯。另外最感兴趣就是打仗，妈小日本鬼子，小个不高啊，总想欺负中国人，你怎么想来的？我没读过多少书，我听老人们讲古说书，我才知道，远在明朝的时候，倭寇就侵犯中国呀。不是掠夺中国的财富，就抢夺中国的男女，干尽了坏事。明朝的爱国将领叫戚继光，抗击倭寇是流传百世。我张作霖倒不懂得这个呀，我是大清国的人，我是中国人，到时候小日本子咱们比量比量，我打死一个够玩，打死俩我赚一个。张作霖那阵血腥仗胆，热血沸腾，还满怀着报国的壮志呢。在安东驻扎的时候，他这一哨的人管什么玩意儿呢？看守弹药库。这弹药库设在安东西北五龙背山底下，那要打仗没有弹药行吗？他这哨官领着120人，也包括张作霖在这守卫着。哪知这个土匪哪儿都有，安东周围土匪也是多如牛毛啊。在五龙背有个土匪，报号老来好，姓钱叫钱如炳，是个老土匪，60多岁，手底下有10来人，在安东一带横行霸道。后来手下辽水的探听出来了，五龙背下闹了半天有军队的弹药库，这要夺过来供这帮土匪能使几年的

嗷一声就冲奔弹药库，把弹药库的大门开开，套上车子就往上装。您说那个清军有多完蛋吧？听着枪声之后，认为日本人打过江来，连裤子都找不着，这是望风而逃啊！枪支弹药也不顾了。这帮土匪一看军队跑了，在后边不住的射击，又放躺下二十几个。这100多人挡不住几十个土匪。张作霖呢，刚下了岗，回来把鞋脱了，想睡觉。正在这么说，听见枪声，他赶紧把鞋蹬上了。撩开帐帘往外一看，呀，怎么回事？一开始啊，他也以为这日本人打过来了呢。后来摘耳朵一听，不是，是土匪，那只说黑话。这么些年来啊，他对土匪的事情太清楚了。张作霖回去把汉阳造抱起来，大步流星就冲出去了，正好跟这些清兵走相反的方向，清兵是跑，张作霖是冲。找了一块有利的地形，张作霖往这一趴，开枪射击，啪啪啪啪啪啪啪，那管是真直啊，弹不虚发，哐哐几枪就撂倒了几个。张作霖还喊回来，弟兄们不要怕，顶住顶住。有那胆儿大的一回头，呀，你看行啊，那姓张的小子在那顶着呢，这心神就稳住了，回去取枪搬运子弹，越聚人越多。张作霖领着十几个人在这盯着，把搬弹药的那些土匪也撂倒下不少，一箱子子弹也没拉走。不但这样，张作霖还发起冲锋，弟兄们冲，跟我冲，别让土匪跑了。这个打仗就是凭着勇气，两军相遇勇者胜，这个士气是第一位的，有这么一个不怕死的带头，其他的人也上来干劲儿了，冲啊，啪啪啪啪啪，把土匪给打散，保住弹药库。钱如炳也负了伤了，领人跑了，扔下21具尸体，清兵转败为胜。到第二天情况明白了，怎么回事？真相大白。哎呀，有人就往上推荐张作霖呐，说要不是他呀，完了，这一哨的人叫人打垮了，弹药库也报销了。当时清军急需要这样的人才呀，层层转递，就报到统领马玉坤那儿了。马玉坤往上报给统帅宋庆。日子不多，批文下来了，为了奖励张作霖，破格提拔身为少长。少长就是骑兵连长，一个杠撒花。张作霖官儿一下子，这一哨人马归他手下，管着120名弟兄，可把张作霖乐的大枪不使，换短枪。张作霖更加高兴了，在提升少长的第四天，大队就开过鸭绿江，浩浩荡荡赶奔崖山。因为张作霖当了少官了，也经常参加军事会议，从那些大官口中他知道，闹了半天清政府这一下派了30多万军队，最高的统帅姓叶，叫叶志超，总统六路军马兵屯崖山，要跟日本兵决一雌雄。另外张作霖也得知顶头上司马玉坤统领那是一员猛将，张作霖庆幸自己能编到他的麾下，这回报效国家，可以大显身手。在百年风云之中，咱们

详细交代过。这位叶志超叶军门是个最饭桶最怕死的家伙，兵屯崖山之后整天他没事儿，一不修工事，二不练兵，每天是吞云吐雾抽大烟。除此之外，他叫手下人找了不少高丽女人，花天酒地，根本就不理军务。这个仗能打胜吗？后来马玉坤奉命带着本部人马兵屯釜山，张作霖也跟着去了。又过了几天，开始接了火了，就见日本人挑着大旗，后边是排着整齐的队形，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奔釜山进攻。他们打仗的办法是先开炮，用排炮扫完了，陆军发起冲锋啊。张作霖这第一次参加这个战斗，在战壕里提着枪，他一瞅，嚯，啊，这叫小日本子，法总，妈巴着的，今天老子跟你决一死战，弟兄们，子弹上膛，注意，等我的口令。你看有这么个好当官的，这个士兵们心也稳当。因此一点都不乱套，一个个凝神并气等着。等日本人离得不远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打，狠狠地给我打。他这双手打枪，弹无虚发，日本兵是应声倒地。他这一哨人一个个生龙活虎，越打越高兴。哎，由于他这一百多人这一带动，马玉坤的部队是士气大涨，打了个大胜仗，击退日本兵的进攻。马玉坤马上命人到崖山向总司令报捷，可是到第二天变了，日本人吃了亏了，重新集结兵力，把精锐部队开上来了，由总司令大岛圭介亲自指挥，那个排炮打得山摇地动，把树都打飞了，咚哒哒哒，咚哒哒，在硝烟笼罩下，日军就发起猛攻。由于敌众我寡，清军伤亡甚重啊！马玉坤尽管拼死抵抗，仍然顶不住。马玉坤马上吩咐快点求援。最后聂士成率本部人马赶到前来支援。聂士成手下的军队有三分之一能打仗的，三分之二的人都是抓来的兵，枪栓怎么拉不知道，投手榴弹怎么投不懂。您说这仗还能打胜吗？这还不说，聂士成手下的军队有一半的枪打不响。聂士成怀疑这怎么回事，后来亲自一检查，哦，是这么回事。什么原因？那枪都是废物，那栓根本拉不开，子弹根本是臭的，这些枪炮那锈的什么玩意儿也打不出去呀。有的炮一拽引火绳，咚，爆炸了，自己人把自己人给炸了。原来当时李鸿章这个卖国贼啊，不惜重金从德国从欧美各国买进来的大炮和炮弹枪支等等，光过树木没仔细检查，就这些商人那尖的都透顶啊，卖的这些军火里边都带夹馅的，一半是新枪，一半是旧枪，一半是新炮，一半是废炮，中国胡了八图的就买来了，但那摆着挺吓人，等用的时候，不好使。哎呀，把聂士成急得真魂出窍啊，心说事到如今也只有以死相拼了，把命令传下去了。张作霖一听拼命

0: 四包上手了，弟兄们，报效国家的时机来了，跟着我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光绪20年，中日正式宣战，这就是历史上的甲午大战。清军30几万，分6路开进朝鲜。30多万人打不过日本人6万，是节节败退，叫人打得丢盔卸甲，这屁滚尿流。那为什么呢？政治太腐败了。首先，当官的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们平时作威作福，骑到老百姓头上，想干什么干什么。到打仗的时候特别惜命，一看形势不利是撒脚就跑。当官的跑了，当兵的不得乱吗？尽管有些人满怀壮志打算报国，可你又能怎么样？你一个大头兵能左右得了形势吗？所以啊，不到2个月的时间，清军是全线溃退。究其根源，倒霉倒在这总指挥叶志超身上。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怕死逃跑将军。他先挠牙子退到平阳去了，结果几路大军全都抵挡不住，全跑下来了。张作霖跟着也败下来了。他随着他的主将驻扎到平阳西门外，可是没到1个月的时间，清军又打了败仗，日本兵是铺天盖地包围了平阳。叶志超一看不好，快跑，过了鸭绿江，败回安东。日本人屯兵在江边，经过10天的整顿，就跨过大江杀进中国的领土。叶志超抵挡不住，是全线溃退，把广大的辽东、辽南地区都让给东洋人。日本兵是长驱直入啊，兵分3路，一路攻打9连城，一路攻打旅顺大连，一路赶奔旧浦、牛庄、鞍山、辽阳一带，所到之处是烧光、杀光、抢光，犯下了滔天罪行。辽东的父老乡亲、数不清的老百姓就跌到水火之中。咱们单说张作霖，张作霖等败回国家之后，他听着风说皇帝有诏旨，恐怕这个战争要彻底打败，要向日本人投降。张作霖这心啊就慌了，到处寻风。过了不几天，听说了中日甲午海战，邓世昌、林永生全军覆没，海军全报销了，水师提督丁汝昌兵败旅顺口，陆军失败，海军失败，这仗还有个打吗？到后来清政府拱手投降，向日本政府要求谈判。日本经过英美各国的调停，这才点头在马关会谈。 清政府出席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签订了极不平等的条约，赔偿日本军费2亿万两，割让台湾、澎湖、吕大，另外把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作为开放口岸，允许日本人经商，允许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建立中东铁路，沿铁路两旁50里之内都划为禁区，日本人可以驻兵，可以设立警察局，可以随便开矿，日本人可以随便在辽东地带经商，清政府不准过问。另外，日本人也享受治外法权。就在这个混乱的年代，谁管老百姓？你想想，这广大的辽东地区，天灾人祸呀，老百姓是死伤了无数，有些人走投无路，是铤而走险，当了胡子了。张作霖就是其中之一啊。他在军队里头一打听，哦，是这么回事儿，完喽，完喽，大清国是彻底吹灯拔蜡呀！我还在里头跟着混什么呢？跟这些狗娘养的在一起呀，迟早把我这条命得搭上。我呀，回家吧。张作霖打定主意。当马玉坤的部队向关内集结的时候，在一片混乱之际，张作霖抽了个空，骑了一匹好马，带了一支好枪，还有一部分子弹，怀里头揣了一部分金银，里边穿着号坎军装，外边披了一件棉大衣，他偷偷的离队了。按现在的名词说呀，逃兵，谁也不知道，因为那阵当官的自顾不暇呀，谁死谁怎么回事都不清楚。张作霖钻这么空子，回到小黑山二道沟，等到家之后，张作霖长叹一声，屈指一算，又打从军那天到回来整9个月，真活着回来了还真不善。回顾在朝鲜的战斗，历经百战之多呀，还肉皮儿都没伤，真是老天爷睁眼，我们老张家祖上有德呀。到家之后见着他娘，见着后老吴寿义，见着姐夫王大发，见着姐姐大兰、邢丽婷、邢福田、蓝宝，三亲六故，哎呦，就炸开了锅喽！老疙瘩回来了，老疙瘩回来了，这家里头、屋里外头全是人了。你看外边那么乱，张作霖住这地方挺闭塞，啊，就好像与世隔绝一样，这块显得是平安无事。乡亲们看新鲜，全到这儿来打听，怎么样，老疙瘩？这次听说你出了国了，到高丽国去了，那战事打得如何呀？张作霖心说：多可怜，清政府都打败了，这块还不知道呢。反正张作霖也说不清楚，据自己所知道的一知半解，给大伙讲讲，有真的也有假的。这些人听起来是津津有味。到了晚上，他娘问他：“老疙瘩，那你怎么回来了？”“娘啊，我跑回来的。”“啊，在军队跑回来，那是犯法的。”“哎呦，我的娘哎，现在都乱了套了，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那跑算个什么呢？何止是我呀，那成百上千的人拉着队伍跑都没人问。 您了就放心吧。那么老嘎子，你这次回来今后打算怎么办？
3: 娘啊，我也说不准，现在小车不倒自管推吧，胡了八出度春秋吧。你要叫我说怎么地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地好。老太太一听，可也是这么回事。张作霖回到家里头稳稳当当住了些日子，没事躺在炕上睡不着，他就暗自盘算。我娘说的对，我也是二十出头的人了，你别看嘴说胡了八图度春秋，这玩意儿也不好混啊，我得找点营生干。干什么玩意儿？经商。这年头这么混乱不好干，干点旁的吧又不会。张作霖左思右想，最后一琢磨，还得耍枪杆子，就得走这条道。我听人家说乱世出英雄，我有马，我有带响的家伙，我就不许拉出一帮人来吗？起码来说，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也省着受着窝囊气。另外有了枪杆子，有一支人马，也能保住我这一家平安无事。但张作霖又一想，这事儿也难办，除非我上青马坎三界沟投靠杜立三和杜老派，那我去了他们热烈欢迎，但是平心而论又不愿意受制于人，寄人篱下那滋味不好受。要干我就拉个柳子单挑，我何必叫别人管束着呢？单挑吧也不那么简单，我找谁去？枪从哪儿来？马从哪儿来？哎呀，他这心里就胡思乱想。这天吃完早饭，邢丽萍乐呵呵进来了。老嘎子，干什么呢？闲着没事儿。哎，老嘎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没个家口怎么能行呢？哎，现在有一门好亲事，哥哥打算拉这颗红线，你给我找个弟妹怎么样？拉倒吧，这年头自顾不暇，哪有心娶媳妇儿？哎，要照你这么一说，那不都成和尚了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不在家的时候，大婶没少跟我叨念这事儿，一提到你身上啊，哎呀，大婶就掉眼泪呀。我看呢，你趁着这机会早早成家立业吧，你就有了媳妇儿，也不耽误你的前途。可也是，我就觉着没合适的。怎么没有啊？没有的我就不说了。知道赵家庙的财主吗？叫赵占元，号叫四海。听说过赵占元有个姑娘叫二妞，哎呦，长得水灵，我听说人家家可乐意了。你从高丽这一回来，人家赵家庙的人家喻户晓，赵占元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你，只要你点点头，这事儿就算成了。张作霖一听这二妞，心里头一翻个，认识。过去张作霖呢，没短了奔赵家庙去，有时候到老赵家歇歇腿喝点水，跟这姑娘见过，的确长得挺水的。张作霖一想，真的，赵占元乐意把女儿许配给我，这可也是不错。他这一犹豫，脸上一带笑容，邢丽萍看出有门。好嘞，我跟大婶再商量商量去。三言两语这事儿定下了，邢丽萍来回一跑，赵占元满口应承，愿意把女儿许配张作霖，
0: 马上挑良辰宅吉日，哎呦，大办喜事。赵占元还讲体面，心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许配给老张家，那得让方圆的乡亲们知道知道，压不巧肚的不行，我的脸上得贴金。这家从高坎海城雇来的古药班子，还请了不少唱地方戏蹦蹦戏的，又从十里八村请来的厨师傅，那手头都是不错，也是出名的，高大席棚就办起来喜事。你想，张作霖这次从朝鲜回来，那小名叫少官，至于他是不是逃兵别人不知道，就瞅着他穿着军装号坎，系着皮带，挂着手枪，骑着高头大马，那是官啊，咱们这一代还没出息过这样的人物呢，所以那打溜须的都成帮拉队，都想借这光。而且赵占元那是赵家庙的财主，交接的也比较广，女儿出门子找了这么好一个女婿，一般人都来祝贺了，所以是格外的热闹。张作霖他娘自然也是非常欢喜，儿子的终身大事算解决了。在结婚的这一天，张作霖长袍短褂，神采奕奕，赵占元满面春风，出来进去的人都喜气洋洋，外面对台戏唱着，加过点敲着，哎呦，这个人高兴得不得了啊，只要你上了份子钱，马上入席，四冷荤八冬碗仨大件儿，这席面这个硬劲儿。就在这地方，开天辟地也没这么硬的席面，所以人们花钱花的也值了。你看人家出手大方，不是借着结婚来捞油水，而是借着结婚这名交朋友，往外舍东西一样。是来贺喜的人不但吃个勾满豪平，临走手都不空，还得拿点回去一家子解解馋。书说简短，喜气过了之后，小两口双双入洞房，张作霖算有了媳妇儿，他的原配就赵占元的女儿。虽然说成家立业了，这日子过不安稳，听说寺外呀净闹事儿，这赵占元也有点害怕，因为他们家有钱。这天没事把张作霖找到屋里头，爷儿俩谈心。赵占元就说，姑爷，那么今后你打算干什么呢？这跟您说，我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好。老嘎子，咱们关上门没外人，我有什么说什么，在这混乱的年代什么也干不了，只有一行还挺兴旺。老人家您说哪行？干这个。赵占元把手一比，比的是手枪。张作霖就吃了一惊，怎么，您是什么意思？孩子，我早看出来了，你也甭瞒我，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跟青马坎的杜立三过从甚密，你跟他手下的大炮手汤二虎、张四飞这些人处得也不错，我全都了解了，现在就是这行人最吃香。你没听说吗？各地纷纷成立了保险队。你听这名儿，你就懂得怎么回事了。有钱的人怕胡子抢，怕兵乱家里受损失，
3: 都请保险队来保护全家的安全和他的生命财产。大保险队、小保险队都有，个别的地方还成立的保险团，从各地摊派，叫大伙仰仗，有吃有喝有势力。孩子，我手里头手头也不薄啊，我也恐怕被别人抢了。难道说咱家有钱还请外人吗？不如姑爷你就把这重担挑到肩上，咱也成立保险队，你就是保险队的队长，咱拉起一帮人来，你看多好呢。我再给你张罗张罗，凑上个十家二十家的，全化为保险区，挨门挨户的给你摊派钱，养着你们这伙人。你们的任务就是保障本地的安全，不受外来人的侵犯，这有多好啊。现在这一行是最吃香，你的果儿也值，胆子也大，你看怎么样？张作霖一听喜上眉梢啊，还这老岳父不错，画这条道画的是真好，原来我还就想过。好吧，我说服说服我娘，我娘只要同意了，我没说的。哎，你娘还有什么说的？她有吃有喝平平安安的就得了呗。经过做工作，张作霖他娘不同意也得同意，形势逼的，张作霖就偷偷摸摸的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这赵占元就四外给他拉人去，什么打闷棍的、套白狼的、歪了毛的、淘了气儿了、张大胆儿、李小辫儿了，给他划了十来个人。你说干这行一般人干不了，那是玩命的买卖。张作霖知道这都是乌合之众，但是你离开人玩不转呢，把这十来个人编成了两个小组，抽时间给他们进行训练。首先训练拳脚，然后训练刀枪棍棒，然后教给他们骑马射枪。但是折腾了老半天，就一支枪，子弹还有限，那怎么能行呢？张作霖跟赵占元一商议啊，就得出去抢去。赵占元说，我正好有一个仇人，你知道大良号那个东家钱二爷不知道？这小子为富不仁呢，在你当兵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可肥透了。他竟在本地冒坏水，听说他跟大鼻子、小鼻子都有关系。这些年他发了横财了，家里的养着枪、养着炮手啊。咱们双方离着不远，迟早咱们成立这个保险队，他就得恨得牙长四指，非把这钉子给拔下来不可。咱要不把他干趴下，也是绊脚石。老嘎子，最好从他身上你先下手，枪马都解决了。好嘞，您放心吧，不出三天指定达到目的。张作霖说干就干呐，这天晚上把手下的弟兄召集在一起，张作霖先训话。你看这帮人那就听张作霖的摆了。张作霖说，现在咱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晚上就开始行动，我带着你们去做一波买卖，如果这买卖做得顺手，哥们儿你们什么可都解决了。好啊，我们就盼着这一天呢。那么头儿，你说对谁下诏令？钱老二。
4: 老钱家，哎呦，
3: 那家里的大围墙一丈多高，四角有炮楼，养着那么多炮手，净冒烟的家伙就咱这几个。你们说的都是屁话，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得碰硬，不碰硬到什么时候也练不出好钢来。你们就瞧好吧，明天晚上咱们就行动。

0: 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连日来，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持续关注珲春开放发展、营商环境、生态文旅以及海鲜经济等方面内容。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强近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立即进入战时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打好打赢、平安度汛这场硬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
3: 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省委督察室、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应急厅工作汇报，省军区、武警吉林省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四平市、松原扶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副省长刘伟对相关工作做具体安排。会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继4月28日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后，6月30日又专门召开会议，再次就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部署，系统安排监测预警、转移避险、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重点任务，释放了一刻不能放松、须臾不可懈怠的强烈信号，为做好汛期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狠抓落实作为当前最关键最重要任务，做到有布置有检查，谁布置谁四不两直检查，确保各项工作形成闭环。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牢防胜于救理念，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好充分准备。亦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风情、汛情，突出抓好短邻预报，完善教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应转尽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二要科学精准做好流域防洪调度，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发挥大中型水库调蓄作用，提前限水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最大限度减小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三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在建工程、城市低洼溢涝点，为矿库特别是头顶库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迅速清除险情隐患。对省委督察发现的问题，尽快完成整改整治，把山洪、泥石流等易发地作为排查监测重中之重，在各村设立地质灾害观察员，发现零灾征兆立即发出警报，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抓紧推进沙积、沙堤治理等重点工程，尽快补齐防洪短板。四要提升干部群众应急实战能力，坐实应急演练，统筹驻吉部队、消防救援、社会抢险等力量，统一编组连演连训，确保预案拿来就能用，队伍拉出就能上。加强应急通信能力建设，保证基层能用会用卫星电话等装备，不能出现失联问题。五要历届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严肃信息报送纪律，不得迟报、漏报、谎报、瞒报。在防汛抗洪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业绩突出、表现优异的予以重用。各市县班子成员要坚持说到做到，强化包保责任，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有关省领导、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和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2: 连日来，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持续关注珲春开放发展、营商环境、生态文旅以及海鲜经济等方面内容，来看详细报道。 7月7号，吉林新闻联播头条专栏《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播出，以开放塑营商环境，吉林前五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24.7%， 报道了随着订单量持续上涨，今年珲春市鄂品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急需拓展产能，优化工艺。在监管过程中，珲春海关了解到企业需求，第一时间上门为企业解读粮食落地加工、厂区变更等相关政策。海关部门牵头开展的全国智慧护市监管场景建设工作，创新打造了边民护市贸易智能化海关监管体系、地方服务平台、综合监管平台、一体系两平台监管新模式，构建起全流程、全链条、全要素的智慧监管体系。当天还在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中播出，国331段山水相依绘就生态文旅共生画卷，报道了珲春市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7月8号，吉林新闻联播继续在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中播出，国331吉林段把边境味道端上全国餐桌，报道了国331吉林段终点的珲春，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邂逅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七乘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7月8号，珲春市解民生、治学问、练本领农科学子联合实践行动校地座谈会召开，会上介绍了全市农村产业发展、科技小院建设、全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情况和植物科学学院功能农业团队及校地合作成果。吉林大学派驻三家子满族乡立新村驻村第一书记则分享了驻村帮扶及乡村振兴工作，吉大实践学生代表及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依次发言。会议要求要立足珲春农业产业需求，依托学院的学科、人才、技术优势，进一步打通产学研用合作通道，聚焦特色种植品种培育、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方向，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珲春落地转化，打造长期稳定的校地合作载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要充分发挥高校育人与地方实践的双重优势，将珲春农业生产一线打造为实践育人基地，组织农科学子及西部计划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在实践中查民情、学真知、长才干，切实提升服务农业发展的实际能力。同时，珲春市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承接高校三下乡和社会实践活动，为人才锻炼成长提供广阔平台，推动校地在人才共育方面深化协同，共同培养更多知农、爱农、兴农的优秀农科人才。与会人员还围绕农业科技推广、特色产业发展、校地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4: 治学问不只是钻研书本知识，而是将书本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乡村发展之中，让书本知识与基层实践深度融合，让所学所知真正的服务基层，助力发展。
5: 作为农学研究生，这已经是我来珲春的第五个年头，稻子熟了五回，我们也来了五回。致力于农业是我们每一位研究生的担当与责任，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6: 记者从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延边州中考成绩发布时间预计为7月10号10时，八年级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发布时间预计为7月10号14时， 考生可通过登录延边州中考招生信息网或手机登录集市办小程序、教育就业中考成绩查询两种官方渠道查询中考成绩。
2: 7月

0: 号，珲春市第四小学举办了以童心奔赴成长、理想扬帆起航为主题的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为毕业生在校六年学习生活画上圆满的句号，也为毕业生送上殷切的祝福。
1: 心中满是不舍与感动，这段珲春四小的校园时光是我最珍贵的回忆，未来我会带着期许踏实前行，祝愿母校蒸蒸日上，各位同学们前程万里。
2: 近日，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部分小区存在毁绿种菜、车辆乱停、杂物乱堆、飞线充电等不文明乱象，既破坏小区环境，又潜藏安全隐患，急需全面整治规范。部分居民擅自占用公共绿地开垦种菜，破坏绿化植被，绿化带内随意停放车辆，碾压绿植，挤占公共空间。楼道及公共区域生活垃圾、废旧杂物随意堆放，不仅污染居住环境，还存在堵塞消防通道现象。私拉乱接电线充电行为也屡禁不止，裸露电线极易引发触电火灾事故。这些不文明行为侵占公共资源，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劝导居民自行整改，清理违规乱象，消除安全隐患，打造干净、有序、安全的小区环境。暴雨来临前，各级气象部门会发布相应的预警信息，不同的预警信号都代表什么？来看今天的科普提示。
3: 暴雨预警信号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降雨量和危险程度。当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时，大家应及时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车辆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检查城市农田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当发布黄色预警信号时，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当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时，应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工作人员的安全。当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
4: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自任队长。为了扩充实力，他就决定这第一炮对大财主钱二爷下家伙。这个钱二也的确不是东西，横行乡里，勾结洋人，刮捡地皮，苦害百姓，在这方圆几十里地，老百姓一提到他，恨得牙根儿都多长啊！张作霖想，要把他给敲了，这叫一箭双雕，既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又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呀、啊！这个事儿是绝不动摇。开会决定之后，这帮人跟着他。第二天的白天开始奔钱家大院行动，日头往西一摘呗，他们偷偷的把钱家大院就给监视起来了。可这帮人都是乌合之众，虽然经过张作霖的训练，可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一到真格的时候，腿肚子往前转就有点紧张，张作霖一个劲儿的给他们鼓气儿，你们放心，动手的时候我一个人的事儿，没你们的事儿。如果实在不行，你们就跑。可有一样啊，要把我出卖了，对不起朋友，别怪我张老嘎的可翻脸不认人。这十来个人当中，都能说那么胆小吗？其中有四个比较胆大的。张作霖带着他们愚惹的埋伏到寺外，每人手中抢条棒子，憋着把刀子。张作霖带支手枪，领这四个人拿了两盘绳子，到了入夜之后无人之处，先搭进人字梯。张作霖头一个爬到一丈多高的大墙头上，然后把绳子拴牢了，系下去，把那四个人天鹅下蛋全给拽上来。五个人进了院了，神不知鬼不觉呀、啊！张作霖高抬腿，轻落足，四外就找。半个小时之后，把这钱二爷卧室给找着了。张作霖让这四个人，两个人埋伏的门旁，两个人守住角门。他一个人憋着枪到了窗台附近，玻璃窗户里头虽然有窗户帘挡的不那么严，灯光从里边透出来的。张作霖睁一目瞄一目往里头一看，钱二爷自己在屋里，他三房太太呢，最近因为地面不太太平，他这几个太太都回了娘家了，虽然是卧室就他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正在灯下笼帐，穿着一身丝绸的衣服，敞着怀。这家可发了福了，怕得跟猪头差不多少，被灯光一照，脑门子倍儿亮，手上戴着金乎乎的钻石戒指，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在桌上放着水烟袋。张作霖一看身边没人，真是好机会，我要来了咱就大大方方的。用手一推门，门没插着，你想外边有高大的围墙，手下有那么多保镖，他房门还用插吗？所以没费劲儿，张作霖进了屋了，轻轻把门掩上。这钱二爷也没想到发生事儿，

0: 手下的人给送茶来了呢，连眼皮都没撩，噼里啪噼里啪照样打他的算盘。张作霖等拉把椅子往他对面一坐，他这才知道不对劲儿。等着钱老二抬头一看，啊，噌就站起来了。张作霖也站起来了，一拍他的肩头，二爷受惊了，请坐。你不认识我，好好相相面，看看我是谁。啊，哎呀，老嘎子，不，张三爷，怎么这阵你来？我来串个门儿。二爷，听说这几年您混得不错，手头挺富裕。这钱二爷顿时这汗珠子比黄豆厉害大，噼里啪啦滚下来了，心说完了。妈，这张作霖怎么闯到我屋里头，外头一点都不知道。这小子是来者不善，肯定是要我的命来了。一想到死，他魂儿都没了。不过勉强支撑着，结结巴巴就问：“三爷，你有事儿啊？”你看，您干什么这模样？把汗擦擦。喝口水，我有点事儿跟您商量商量
1: 啊。那么只管吩咐，有什么事儿？
0: 我二爷，最近这个社会形势你比我清楚，刀兵四起，人心惶惶啊。您说在这个年月，大伙可怎么活呀？我现在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实不相瞒，手下有100多人。这张作霖这叫唬他，哪有那么多呀？我这100多弟兄不能空手套白狼吧，不吃饭不行吧。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的弟兄们只有吃饱了喝足了，才能保卫丧志，才能使本地的老百姓不受损失。那么你钱二爷家趁人直，总不能看着笑话吧？兄弟这次来没别的，想跟二爷借点东西。
1: 啊，你说借什么？
0: 10条枪，10匹马啊，白银3000两。你钱二爷不在乎这个吧？
1: 这
0: 怎么？张作霖一拍桌子站起来，小眼儿不大，放出2道凶光来。钱老二一看张作霖穿着军装号坎，腰里扎着皮带，斜插着一只外骨闷得乐，这闷上就够呛了。钱二爷害怕了，
1: 好说，既然这样，你稍后片刻，我把账房里找来，马上让着给你准备。
0: 慢，钱老二，水贼过河别使狗刨，你可别打歪点子。你知道我张作霖什么脾气，你要够意思我也够意思，你想要打歪点子，你可琢磨着下一步应该发生什么事儿。
1: 我懂，可是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0: 现在给我拿钱，然后再说。
1: 哎，
0: 钥匙都拿不住了。钱老二转过身去，到了大保险柜，捅了半天，这保险柜没打开。张作霖在他身后站着，你告诉我，我替你打。张作霖帮忙把保险柜打开了，那里边借据房契地契堆得满满的，另外靠下层有钱，准备了个包袱皮儿，现款没那么多，还有银票，凑了半天才凑了1800两。钱老二回过身来一呲牙，三爷，我手头的现款不多，
1: 都在银子号里边呢。这，我绝不敢糊弄您。
0: 好吧，先拿这些。一共多少？
1: 全凑着也就是不到2000。
0: 你给我开个借据，你算欠我的。过些日子你再还我。
1: 哎，行，那行。
0: 把钱给了张作霖，开了个欠条，张作霖揣怀里。那枪搁在什么地方？
1: 枪在仓库，那个大糖箱里头。
0: 对不起，麻烦你跟我走一趟。
1: 噌，张作霖把枪拽出来，拉着他的胳膊，架着他到院里头。
0: 刚到院，钱二爷才发现，二鬼把门，外台站着俩的。
1: 他都不知道迈的哪条腿呀、啊，拿着钥匙到仓库，
0: 真遇上几个人，有巡逻的。
1: 谁？
2: 我。
1: 哎呀，当家的您，他躲开。手下这一瞅，这怎么回事？那后面那几个是干什么的？
0: 张作霖马上过去了，都别动，
1: 趴地上，哎，趴着，
0: 哪个动一动，他妈揭开你的天灵盖。人谁不敢动呢？
1: 就这样到了仓库，把大躺箱打开，
0: 取出8支枪来，没有10支。张作霖一看，都是好枪啊，叫金钩嘎子楼啊，听说这都是沙俄制造的。这枪虽然笨，但是威力相当大，射程也比较远，连子弹叫人们搬运，枪到手了。又逼着钱二爷到了马号，选了10匹比较好的马，那笨马不要。张作霖逼着他把门开开，到了外边，招呼弟兄把马圈牵着，把家伙背上，子弹驮到马背上。张作霖一回头，二爷，多谢您鼎力相助。我临行之时有几句话必须交代明白，我不要你这条命，因为你够意思，我想交你这个朋友，今后我也希望咱们双方携手保卫丧志，倘若你打歪点子愿意报告，你随便找大鼻子找小鼻子都行，你知道我张老嘎的这个人，我死死生生滚滚爬爬多少次，死算个什么呢？只要我有3寸气在，你想想你应该怎么办，我就不往下说了啊，二爷后会有期，走。张作霖走了，那钱二爷顿时就瘫软到地上，马上有人抬回去紧急抢救。安下他不说，单说张作霖回到赵家庙，见了老岳父，把经过讲说一遍。他老岳父一挑大拇指，高孩子有出息，这么做就对了。你不在家我都替你想过，黑龙江的毛都督，吉林的孙拐子，现在也当了什么悬浮使，哪个不是吃这碗饭养肥的，都是绿林出身呐。老嘎子要想干就往大处干，我支持你。张作霖有这么个靠山，这心踏实多了，手下这10几个人也装备的差不多少了，一回生两回熟，张作霖这胆子是越来越大，居然在附近又端了几家财主。后来张作霖人马扩充到35个人，要提起张老嘎的了，很有这么一号了，威震赵家庙。赵占元就更高兴了，另外王大发、邢丽萍也都参加了张作霖的保险队，当了小队长，也不剃头的，也不在家种地了。不过张作霖对部下有要求，他说咱们呢 虽然吃了这碗饭，是乡亲们大伙拿钱养活咱们，咱必须维护本地的太平。我告诉你们啊，行为各个方面多加检点，谁也不准在十里八村乡亲的眼皮底下作案。如果你们要背着我不知道干出这种事儿来，我他妈把枪毙了你！要作案，远处做去。你们懂吗？
1: 啊，懂，我们全懂。
0: 你看张作霖这手还不错，好汉护三村嘛。这方圆大大小小16个村子，全都给张作霖的保险队送米、送面、送油、送盐。另外，由他老岳父进行摊派，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定期的收款募捐。没钱怎么养活这几十人？也该着出事。这天，张作霖发了个响窑，还挺肥。弟兄们回来改善生活，就在赵家庙大院里头，大锅炖的肉，酒葫芦里头全装的酒，正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外头马褂銮铃所响，来了一伙朋友。耶耶耶耶！张作霖以为官方来人了呢，赶紧把枪拽出来，命人探听。一会儿报事的回来了，三爷，来的人说跟您认识。谁呀？他姓项啊，叫项昭子，自称叫项五爷。赵占元在旁边一听，脑瓜子嗡了一声，好像没坐在地上。用手一拉张作霖，老干子，坏了坏了，他妈这小子怎么来了？这是魔星恶煞呀！大概你早有耳闻呐，向回回向招子，这小子在中安浦一带横行霸道，翻脸不认人呐，瞪眼就宰人，非常残忍。我听说这向招子参加了俄国的别动队，这怎么跑到咱这儿来了？老嘎子，我知道你脾气不好，千万别得罪他呀，他手下好几百弟兄呢，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应当盛情款待，摸摸他的底细，千万别吃眼前亏。还没等张作霖表态呢，外边人下了马了，就听有人说：“哈哈哈哈哈哈！哎呦，老弟哎，老哥哥来看你来了！呱呱呱呱呱呱，皮鞋响亮，人进了院了。张作霖抬头一看，这人这个儿比自己也不见得高多少，也就1米6左右。”头上戴着灰鼠的皮帽，身上穿着俄国军装，斜挎武装带，全呢子的，腰里扎着铜板带带囊的马裤，高筒的马靴擦得倍儿亮倍儿亮的，带着刺马针，左边挎着洋刀，胸前狮子插花2颗德国大镜面，往脸上看，这张脸白的吓人呐，好像一张白纸，细米儿拉的2只小眼睛从里边透出2道寒光来，大鼻子头，留着八字胡，外头披着呢子大衣，往后看，带着10几个彪形大汉，手里全提着双家伙，背后背着大片刀。那简直是凶神恶煞一般的，把门全给堵了。张作霖的弟兄也在院里面，这帮人就想拽家伙，但是没有张作霖的话，谁也不敢，那眼睛盯着张作霖。双方这一见面，空气骤然紧张，能有2分钟谁也没说话，都互相盯着对方，
1: 还是这个赵占元打破了僵局，僵是老的辣了。张作霖这老岳父啊，有点梦中清醒一般。
0: 五爷，相五爷，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
1: 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哎，左琳呐，还不过去见过五爷吗？这是威震辽南的英雄好汉呐，项昭的项五爷呀！哎，五爷，这是我的门婿，老疙瘩张作霖。
0: 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呢，向昭子过来了，仔细打量张作霖，然后伸出手来，在张作霖的肩头上猛击了一掌，啪！老弟，久闻大名，罢了，真不愧是后起之秀啊。常言说，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水后浪推前浪。没想到辽河边上居然又出来你这么一号，我太高兴了，今天特来登门拜望，贤弟不介意吧？
1: 张作霖的气也就不打一处来，准知的向昭的这一来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但是又不摸底，因此没有贸然行动。张作霖也会来事儿，马上一抱拳：“哎呦，五爷，承蒙夸奖，受之有愧，我请都请不来，您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欢迎欢迎，恕小可。”应接来迟之罪。
0: 哎呀哎呀，哈哈哈哈，小嘴儿真会说。
1: 赵占元马上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五爷你往里请，往里请。
0: 让到厅堂，向昭的身后那十几个人把门的，在院里四犄角还有四个，身边六个一字排开站到向昭的身后。这小大大咧咧撇着嘴，嘎吱往椅子上一坐。
1: 赵占元吩咐沏茶，另外告诉厨下，好好的准备一桌全羊的酒席，款待五爷，把那碗用碱水都刷干净，听没有？因为他是回回。
0: 张作霖呢早有耳闻，
1: 那时候上青马坎三界沟听杜老盼汤二虎对他介绍，本地有个柳子大头子，就向昭子，他妈这小子反复无常啊，今儿跟这家好，明儿跟那家好，好着好着说反性他就反性，说出卖谁就出卖谁，上边拉着手底就下绊子，死在他手底下的人不计其数啊。因此告诉张作霖，多咱见着向昭子你可留神，这小子是个白眼狼。因此张作霖心里头这么不痛快，另外也感到压力很大，给他满上茶。赵占元把水烟袋拿来了，哎，他真不客气，接过来咕噜咕噜他就抽，厨下那就吵上了，一会儿办了三桌酒宴，张作霖、赵占元陪着在屋吃喝。赵占元一想，毕竟我是局外人呐，老朽，在跟前儿待着他们多有不便，不如我暂时回避回避，哎，不管有什么事儿呢，好留个退身步。他假装上茅房，他出来了，冲张作霖使了个眼色，张作霖也出来了。赵占元压低了声音，女婿注意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可得罪不得。我知道，您都放心吧。赵占元回避起来了，张作霖假装上茅房，系着裤腰带净了手，又回来往下垂手一坐，就见这向昭子把酒杯也放下了。老弟，你比我们强得多呀，听说你到高丽去了将近一年，
0: 啊，是。我那高丽那边的形势怎么样？
1: 嗨，一言难尽。
0: 咱是当大头兵的，管不着那许多呀。当官的发令叫打，咱就打；叫退，咱就退吧。总而言之，据我所知，咱大清国是打了败仗了，几十万军队全线溃退。这不，兄弟，我也站不住脚了，我这才回来的。 那你怎么没跟着大部队走呢？
1: 没有，
0: 我跟人家走算怎么回事啊？另外，我家里还有白发老母，我十分挂念。就这么样，我半道上溜回来了。
1: 嗯，也对，搞到我身上也得这么办。哈
0: 哈哈哈。哎，老弟，听说回来之后你毅然投身绿林，我们绿林之中又多了一位好汉，我挺高兴。还听说你这一出事砸了钱家大院，整了几样带响的家伙，嘿，你的人头扩充的也挺快，在这方圆一带声望甚高。我是从中安浦一带听说的，今天特来拜望。俗语说，英雄爱好汉，好汉爱豪杰。
1: 张作霖知道他这样扯淡，
0: 啊，是是是是，五爷，大驾光临，大概不光是为了看看我，肯定还有事儿吧？
1: 哎，痛快痛快，
0: 老嘎子，你算说对了，今天我见你有一件大事，商议。